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温差大，风力较强，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降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

0: 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书市，为期11天的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落下帷幕，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一场书市何以让众人奔赴呢？答案写在书里，也在书外。书里是看得见的诚意，20000平方米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携60万种出版物亮相。书外是摸得着的温度，免门票、发惠民券、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等逐一落地，图书快递服务点直接进入。地坛书市之所以火热，不仅在于书多人多，更在于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双向奔赴。来书市的有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也有年年赴约的老读者，有本地的读者，也有拉着行李箱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爱书人。这场人潮涌动需要排队的书市，已经不是单纯的图书交易场所，人们阅览古籍，购买文创，淘书育友，识得新知。地坛书市呢，正演变为一个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满足大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地坛书市的火热是全国各地书香的缩影，一年四季，书展书市在全国接连登场，人潮涌动，折射出大众对阅读的文化热爱。

在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纸质阅读依然有其魅力和价值。当信息过秤成为常态，人们更渴望经过沉淀的知识。当电子屏渗透读书生活，人们更加的珍视纸张的温润质感。书市书展的热闹背后，离不开全民阅读土壤的深厚滋养。今年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的实施，首个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成功的举办，书香社会建设呢不断的推进。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82.3%， 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呢达到了 86.7%， 人均图书的阅读量 11.72 本，折射出了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深厚的精神成长潜力。书页会合上，书市会落幕，但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瞬间，会像地坛的古柏一样，在人们的心中扎下根来，与生活和时代一起拔节生长。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刻总结历史上党的建设经验，对管党治党做出的重大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的迫切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伟大传奇。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在这场反贫困斗争的决战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实践充分证明，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建设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是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的制胜之道。改革进入攻坚和深水区，要啃下硬骨头，就必须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到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我们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妨碍改革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这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得我们党能够以强大的政治魄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一方面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另一方面，全方位立体式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制度的刚性约束规范权力运行。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自身提出的严格要求。这种将自身建设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逻辑，正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担当的集中体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

0: 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为扎实做好十一假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护航广大群众欢度节日，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大队严格落实各项管控举措，进一步做好路况监测、预警提示，加强路面巡防，快速处置各类道路突发状况。为确保节假日期间道路通行平稳有序，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大队李亮警官，就十一假期高速大队采取的各项安全保障准备工作进行详细的介绍。李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十一假期来临了，不少市民都安排了出行计划。那么今年的十一假期，我市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高速通行啊，是否依然是免收通行费呢？那李警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十一假期10月1日零时至10月7日24时，全国收费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十一期间我市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伊春交警温馨提示，节假日期间出行要提前关注交通路况信息和天气预警提示，随时关注伊春交警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并熟悉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交通方式，尽量错时错峰出行。如遇降雨，行车时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情况提前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免车辆侧滑发生危险。
2: 李警官，我们还想请您呢给大家分析研判一下哈，今年的十一假期我市的车流量情况以及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如何？
3: 今年十一长假，经过我们提前的研判和与分析，自驾出行比例将会升高，跨省跨市车流集中。我市作为旅游热点城市，预计进出城高速、景区周边道路及商圈周围将出现潮汐式拥堵，高峰时段将集中在9月30日下午至10月1日上午、10月6日至7日下午。流量激增可能导致追尾、剐蹭等事故高发，尤其是热门景区、收费站、服务区等节点易出现车辆积压。
2: 那么结合今年十一假期的出行特点哈，我市的道路交通通行主要面临着哪些的安全隐患呢？
3: 节假日期间旅游和自驾出行集中，交通违法行为将出现多发情况。十一期间群众探亲、补偿式旅游出行需求增多，公路客运和旅游包车流量将明显多于平日，中短途出游的私家车将在假期交通车流中占据较大比例，网络非法包车、黑车非法营运、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也将成多发态势。此外，节庆和商业活动增多，城乡道路拥堵风险加大。秋季以来，特别是十一假期，各地陆续组织举办了各类节庆活动，乡村游、近郊游、农家乐等消费火热，走亲访友、聚餐聚会等活动频繁，酒驾醉驾、超员超速、违法会车等违法行为

0: 一发多发。
1: 嗯，那么对于十一假期可能产生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隐患，我们高速大队都提前做了哪些安排和部署呢？
0: 为确保2026十一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我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安排和部署。首先是人员配置方面，我们根据高速公路交通流量预测部署警力，确保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有足够的执勤人员，同时也设置了轮班制度，确保执勤人员在高峰期执勤时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在交通流量监测方面，加强了对高速公路的流量监测，采取电子监控设备和人力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及时掌握交通情况，提前预测交通高峰，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疏导。同时我们加大重点路段巡查力度，针对事故多发路段、易堵路段和重点景区周边进行巡查和疏导，同时严查违法行为，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货车违法载人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从严查处。十一期间，我们高速交警将坚持严管加服务、科技加人力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此也呼吁市民错峰出行，文明驾驶，共同营造畅通有序的节日交通环境。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详细解答。那通过您的分享哈，我们也了解到我市交管部门可以说呢，为了做好十一假期的安全保畅工作，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也希望啊，通过你们的努力，广大群众假期的旅途能够更加的平安畅通。好的，今天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

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止到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商务部28日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外交部发言人28日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0月1日，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28日，中央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28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27日，2026年度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28日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28日，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北京、天津、河北3地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甘肃9月23日至

10月7日，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营运全新乘用车10万元及以下车辆，每辆补贴2000元；10万元及以上车辆，每辆补贴3000元。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28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长王进喜讲话。梁慧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交通这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9月2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融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

0: 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王昌龄的《采莲曲》。
1: 唐代王昌龄《采莲曲》。王昌龄字少伯，河东晋阳人，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存诗181首，题材以五谷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苑。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来说，王昌龄的诗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表现力。而他的闺怨诗是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嫔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因此王昌龄被誉为成功的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他的诗蓄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有开天圣手、诗天子的美誉。代表作有《从军行》7首、《出塞》、《闺怨》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莲曲》，写的是一位采莲少女，全诗生动活泼，富有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这首诗的第一句，荷叶罗裙一色裁，罗裙是用细软而有疏孔的丝织品制成的裙子。一色裁就是说像是用同一个颜色的衣料剪裁而成的。这句的意思是，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了甜甜荷叶当中，仿佛是一色的。芙蓉向脸两边开，芙蓉是指荷花。这句是说，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荷花之中，相互映照。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乱入是指杂入、混入，看不见是指分不清哪是芙蓉的绿叶红花，哪是少女的绿裙红颜。闻歌是听到歌声，始觉是才知道。这两句的意思是，混入莲花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采莲曲》是作于公元748年的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初次和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这首诗虽然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是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和罗裙一样绿，荷花和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诗的前两句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

曲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主观感受。客观描写和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境界。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是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画面上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和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诗的一开头就巧妙地把采莲少女和周围的自然环境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说女子的罗裙绿得像荷叶一样，不过是个普通的比喻，而这里写的是采莲少女置身莲池，说荷叶和罗裙一色，那便是本地风光，是赋而不是比了，显得生动喜人，兼有素朴和美艳的风致。四句的芙蓉，也就是荷花，说少女的脸庞红润艳丽，就像出水的芙蓉，这样的比喻也不算是新鲜，但是芙蓉向脸两边开却又不单是比喻了，而是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景。采莲少女的脸庞正掩映在盛开的荷花当中，看上去好像鲜艳的荷花正朝着少女的脸庞开放。把这两句连成一体，我们仿佛看到在那一片绿荷红莲丛中，采莲少女的绿罗裙已经融入了甜甜荷叶当中，几乎分不清哪是荷叶哪是罗裙。而少女的脸庞呢，又和鲜艳的荷花相互照应，人花难辨，让人感到这些采莲女子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竟是荷花的精灵。第三句乱入池中看不见，仅乘前两句而来。乱入有杂入混入的意思，荷叶罗裙芙蓉人面本就是恍若一体，难以分辨，只有在定睛细看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可辨。所以稍一错神，采莲少女又和绿荷红莲浑然一体，忽然又不见踪影了。这一句所写的正是矗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莫辨、是耶非耶的感觉，一种变幻莫测的惊奇和怅惘，这是通常所说的看花了眼时常有的情形。然而正当踟蹰怅惘望而不见之际，莲塘中歌声四起，忽又恍然大悟，看不见的采莲女子仍在这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之中。始觉有人来，要和闻歌连在一起来体味，本已不见了，忽而闻歌方知有人，但人却又仍然掩映在荷叶荷花之中，故虽闻歌而不见他们的身姿面影，这真是所谓灵歌唱不彻，知在此堂中了。这一描写更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意趣和诗境的含韵，令人宛见十亩莲塘荷花盛开、灵歌四起的情景，和观望者闻歌神驰、伫立凝望的情状。而采莲少女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欢乐情绪也洋溢在这闻歌而不见人的荷塘之中。直到最后，作者仍不让画的主角明显出现在画面上，

0: 那目的除了把它们作为美丽的大自然的化身之外，还因为这样描写才能留下悠然不尽的情味。借助动词展现采莲女在荷塘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人花难辨、花人同类的生动画面，表现出采莲女天真浪漫、朝气蓬勃的性格。这首诗句与句联系紧密，意蕴深远，精雕细琢，却给人带来清丽自然之感。可以看出王昌龄练字练意的高超技艺，对中晚唐的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王昌龄的《采莲曲》。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4度，并伴有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0下1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温差极大，风力较强，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黑土流金，沃野无垠，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围绕着祖国华诞，丰收佳节，大国粮仓，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了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宜春山林采摘游，北林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菏泽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赵源寒地小龙虾捕捞季等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金秋丰饶的十大农业观光之游，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龙江田园诗画。

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油。线路内容：划船米世界田园综合体，富锦万亩水稻公园，建三江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建三江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福源九城水稻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收获着金色的希望。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是国家商品粮重

要基地和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市。作为北大荒知青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曾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100万知青，共同地感受着艰苦创业，把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当中，让我们共同的观稻浪、庆丰收，体验着佳木斯现代的农业发展。

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多家线上平台旅行社在抚远市推出了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除了首次为游客开放蔓越莓基地水上采摘体验外，还为参团的游客准备了蔓越莓雪糕等特色礼品。

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油。秋天是多彩的季节，秋天更是收获的季节。无边的稻田里，放眼望去，目之所及，满是令人心醉的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愈发显得光彩夺目。时至今秋，五常的稻田更是遍地金黄，稻谷飘香，一片丰收的景象。走进田间，体验收获的欢乐与辛苦，感受稻香之美，传承稻香文化，弘扬稻香精神。

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线路内容：扎龙生态旅游区、扎龙满族村、梅里斯哈里拉新村、甘南新十四村、茶哈扬农场。第五条线路，五谷丰登，青彩秋实，伊春山野采摘游，这样的线路安排是为您介绍的。铁力年封朝鲜族乡，铁力九章文创园，大青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南岔县梧桐村生态采摘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枫岩山寨。

北林农业康养游。线路内容：北林正大农业观光产业园、北林稻香园田园康养中心、北林黑土绿之园、北林金龟山庄。这样的一次路线，让你体验到农业耕作，亲身感受到稻田收割、田园飘香，品尝着绿色美食宴与东北特色的铁锅炖。

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线路内容：松鹤公园、梨花谷山野公园、北山公园、宝泉岭稻田画、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红光村、宝泉岭农场看稻田画、现代大农机、菊花展、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

0: 八条线路赫哲渔猎体验游，线路内容赫哲族博物馆、金街口赫哲民族风情村、金街口钓鱼台景区。第九条线路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线路内容神仙洞、东宁水果采摘园、松茸销售街区、东宁口岸、东宁要塞、洞庭峡谷。最后的一条线路是赵源韩地小龙虾捕捞季。日前，赵源县平原村的韩地小龙虾生产基地迎来了秋的硕果，位列冷水鱼名特优产品之一的韩地小龙虾喜获丰收，全面上市。在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擦亮了大庆中国冷水鱼之都的金字招牌。
1: 我们为他打扮，为他梳妆。
0: 听众朋友，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打造的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季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芹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伊春山林采摘游，北陵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田稻海观光游，赫哲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游和赵源韩地小龙虾捕捞季这样的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这个金秋时节，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共同感受着黑龙江黑土大地的丰收佳节，大国粮仓。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丰饶的土地当中，共同地感受着龙江的田园诗画，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十大农业观光游。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

0: 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时代潮涌，林海欢歌，在这美丽的五花山秋季，小兴安岭的万顷林海静静矗立，见证一条钢铁巨龙穿山越岭，跨越江河，奔赴被誉为中国林都红松故乡的伊春。盼望着，期待着，历经数年攻坚克难，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来临之际，我国在建纬度最高、首条穿越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已开通。这条承载着几代林区人民热切期盼的幸福之路，一路向北，串联起黑土良田、林区风光，将祖国发展的暖流送入林海深处，伊春阔步迈向高铁时代。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群山密林间的钢铁大动脉，不仅彻底改写了伊春的交通格局，更拉近了林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飞驰的列车将把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丰富的林区资源带到更远更广的舞台，为伊春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银龙驰骋林海，高铁连通山河，哈伊高铁的建成是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在北疆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坚实一步，更是党和国家把民生福祉送到林区百姓家门口的暖心工程。一条高铁线不仅串联起发展的速度，更承载着林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哈伊高铁伊春西站成了人们最牵挂的地方，人们一次次往车站跑，盼的是一睹高铁飞驰的风采，更是儿女归家的路不再遥远和终于圆了多年的高铁梦。今年75岁的退休林业职工刘大爷一辈子没坐过高铁，如今高铁建在家门口了，延伸的铁轨像一条金色的纽带，一头连着远方的城市，一头系在老人心底最深的期盼。

作为我国“十四五”重点规划项目，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

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了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铁路通行时间将由过去大约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为邻居百姓铺就一条幸福通途，彻底改写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这一时空革命不仅让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的旅游资源得以高效串联，推动了伊春冰雪经济、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跨越式发展，更加速人才、资本、技术向东北腹地流动，为东北振兴注入硬核动能。

每一个重大工程的落成都有着清晰而厚重的时间坐标。2021年5月，哈伊高铁铁一段先行工程正式开工，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小兴安岭的宁静，哈伊高铁建设大幕就此拉开，伊春人民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想从蓝图走向现实。2022年8月，哈伊高铁伊春西站开工建设，这座我国最北端高铁站破土动工，标志着伊春区域内核心站房工程全面启动。同年10月，哈伊高铁哈尔滨至铁力段首个供电进场施工，哈伊高铁全线实施开工建设，南北两段同步推进，全线建设进入了全速攻坚阶段。建设者们在高寒岭区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建设征程。哈伊高铁是在建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且首条穿越冻岛状多年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在年温差达50摄氏度的小兴安岭修建一条钢铁通道，最大挑战是穿越冻土层。哈伊高铁铁一段沿线分布了14处冻土区，冻土层最深接近2层楼高，夏天冻土化为泥沼，冬季则硬如磐石。面对极端的环境，哈伊高铁建设者以技术创新破解施工难题，主动降温冻土调控系统、锐冰破冰、锐角破冰桥墩设计、毫米级路基沉降控制技术，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破，构建起寒区高铁建成的成套解决方案。

伊春拥有着广袤的森林，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哈伊高铁铁一段沿线分布着各种珍稀树种，红松母树、红松母林以及一二级水源保护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建设单位最大限度地保护小兴安岭的原生态，坚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行，把生态保护贯穿于工程的全周期，实现了工程建设与林区生态和谐共生，守护好祖国北疆的绿色屏障。为确保哈伊高铁铺轨施工进度和质量，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施工单位结合了当地全年的气候特征，加大物资、机械设备的投入力度，克服高寒地区气温低、施工工期短等难题。2024年5月。

一高铁正式启动铺轨。中铁二局集团公司采用了国内先进的群枕法铺设的工艺，日均铺轨进度达2.5公里，较传统的铺轨方式功效提高50%。同时广泛应用了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手段，通过智能工程线调度的信息平台，实现对铺轨机组、长轨运输列车等关键设备的远程实时监测，保证了各单位轨行设备工程线的运行安全。建设者想抓每年短暂的施工黄金区，争分夺秒推进铺轨设施。2025年11月，哈一高铁全线铺轨贯通。2026年5月30日，哈一高铁正式实动启动了联调联试。6月1日，测试动车组驶入小兴安岭，开展动态监测、设备调试、对线路通信信号、电力等系统反复检验。8月6日，随着动7271次运行实验动车组从哈尔滨开出，驶往伊春西站，哈一高铁正式启动了按图运行实验。同时，站前广场、市政配套、交通换乘工程收尾，静待通车时刻的到来。一个个时间节点，串联起无数建设者日夜拼搏的奋斗历程，见证着我国从最北高铁从一纸规划化作穿行临海的钢铁通途。

0: 哈伊高铁进入了伊春市域，依次经过了铁力站、日月峡站、伊春西站三座车站，一站一特色，站站融灵域。三座车站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展示伊春风貌的城市窗口。
1: 落日缓缓沉落，融进无边暮色。
0: 坐落于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属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这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的规模最大站房。

伊春西站外观设计是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为主题，在配色结构设计和装饰上融入了小兴安岭、松花江和红松等元素，全面呈现出了林都伊春的地域和文化特色。车站的屋顶起伏曲线模拟着小兴安岭连绵的群山，双重檐造型寓意着松花江、黑龙江两大水系对伊春沃土的滋养。檐下空间采用了超大悬挑的曲线弧形柱，13米大跨度的白色挑檐如水波舒展，38根树状柱倾斜外挑错落支撑，生动还原了红松挺拔茂密的原生态姿态。室内的装饰融入了松塔、红松林、雪花等伊春特色元素，打造成一座充满了森林气息的森林客厅，可以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配套枢纽工程建设站前广场、换车通道、地下车库，设置了充电桩车位、公交站场，以及实现高铁、公交、私家车无缝换乘，打造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旅客走出站房就能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林海风情。日月峡站紧邻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依托着森林康养资源，打造着特色旅游车站。作为进入伊春市域的首座高铁站，铁力站为既有车站改造升级，改造之后功能全面提升，3座站点各有特色。

色，互联互通，共同构成了伊春高铁客运网络，打通了伊春内外联通的门户，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坐上高铁。

高铁一通，万象更新。哈尔滨高铁带给伊春的绝不仅仅是出行时间的缩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发展变革。而对于林区百姓而言，高铁是实实在在的幸福，两小时内即可抵达省城哈尔滨，看病就医、求学就业、走亲访友更加便捷。从哈尔滨到伊春的绿皮火车要晃有7小时，坐客运汽车或者是自驾车需要4个多小时。对比之下，高铁开通后无需等盼长假，周末说回就回，对于一个乡愁情节重的人而言，这是莫大的安慰。这段话是从小在伊春长大，现在哈尔滨工作的赵女士。她说道，可以想象未来越来越多离家在外的伊春人将乘坐哈尔滨高铁回到自己温暖的小家，而千千万万的小家也在享受着高铁带来的便利，探亲访友、旅游出行的脚步变得更加轻快。

哈伊高铁在带动人才流动、产业联动，为伊春生态旅游、冰雪经济、零下经济带来全新机遇的同时，承载着更多的是民生温度。从国家规划立项到省市统筹推进，再到广大建设者扎根临海奋战，哈伊高铁建设的全过程始终把人民期盼放在心上，不惜投入巨大技术资金力量，在高寒冻土、环境复杂的林区修建高铁，是党和国家对林区人民的深情牵挂，是把发展红利、民生温暖送到了祖国边疆。

轨延伸，连接着城市与森林，列车飞驰，传递着祖国的温暖。这条跨越冻土、穿越群山的幸福高铁，凝聚着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汗水，守护着小兴安岭宝贵的绿色生态，承载着伊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曾经的车马很慢、路途遥远的出行困境，到现在高铁飞驰、一路坦途的便捷生活，当高铁速度与民生温度同频共振，幸福的生活画卷已徐徐展开。伊春人民满怀喜悦与憧憬，乘着最北最美高铁，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行。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跟着鸿飞去旅游。隐于川西古尔沟的山谷深处，雪山、温泉、云海、华田森林、山西彩林，不出酒店就能一一揽尽。有着亚丁神韵的毕棚沟，

有一种如临仙境的美丽。九寨沟的秋天，五彩斑斓的彩铃倒映在晶莹透亮的海子里，美轮美奂，十分迷人。温泉、彩铃、冰川雪山、海子瀑布，一次想个够。

这条季节限定的线路从四川成都开启，探索川北秋色，毕棚沟、古尔沟、华美达温泉、黑水彩林、达古冰川，让我们共赴一场五彩斑斓的秋。

有着亚丁神园的避碰沟，雪山森林草甸，一年四季各具特色，但斑驳的秋天更令人向往和追寻。避碰沟的秋景堪称美艳，每年的十月到十一月为红叶采林的最佳观赏期，数十里的采林带从谷底到山巅绵延不断，落叶松的黄与秋叶的红映衬着雪山海紫，构织出一幅幅迷人的金秋画卷。隐于川西古尔沟的山谷深处，古尔沟华美达在这样的时间会占据整个山头，让你感受着雪山温泉、云海花田。来到这里，客房分布在环山别墅，或者是矗立在恢宏主楼，或者散布于花田木屋。毗邻神风热炙矿泉泉眼的源头，天然的原汤温泉，25个功效不同的温泉泡池，带给你惬意的浸泡。

黑水奶子沟彩林洋洋洒洒，长达80里，桦树、松树、枫树各种乔木组成，还有着不同色彩的针叶林、阔叶林、次生林、灌木丛点缀其间，密密麻麻地覆盖了一坡又一坡，进入了彩林世界，你会感受进入了油彩的世界。这里的红松面积之大，层次之丰富，堪称亚洲之最。金秋时节，随处可见绚烂的景致。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索道，中国川西的小瑞士，全国海拔最低、年纪最轻的冰川，电影《中国机长》拍摄取景地，世界海拔最高的咖啡馆，这便是打鼓冰川的标签。乘坐全世界最高的缆车，15分钟便可抵达4860米的山巅。在山顶，你会看到最为壮观的123号冰川，终年冰天雪地，冰川之间200多个冰川湖泊，就像镶嵌在打鼓的宝石，呈现或蓝或绿，清澈美丽。山顶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云端咖啡馆，手捧暖暖的咖啡，欣赏着白雪皑皑的壮丽群山，是不是想想都觉得酷？打鼓冰川四季皆有不同的神韵，当秋季到来，冰山与彩林搭配出无与伦比的美丽，也让打鼓迎来了最美的季节。

黑水县生活着安多藏族和加绒藏族，离达古冰川不远处的羊绒哈德寨，在这里你会看到彩铃雪山、白塔、转经筒、藏式民居，浓郁的藏式风情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再次探索。如果你假期充足，迷恋九寨沟和黄龙的秋景，不妨延长你的旅行，继续向川北行进。春之浪漫，夏之激情，秋之妩媚，冬之灵韵，四季风情各不同。翠海、叠瀑、彩铃雪峰、藏青蓝冰，山水六绝各风骚。九寨沟它的美是毋庸置疑的，光那108个充满梦幻色彩般不可思议的海子，就足以值回票当中的稳坐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宝座，更别说还有森林叠瀑和雪山风光。尤其是在秋天，五彩斑斓的彩铃倒映在晶莹透亮的海子里，水中静静躺着凝固时光的巨木残枝，世界的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黄龙，以及独特的彩池滩流、雪山峡谷、古寺、森林著称于世。有着世界罕见保存完好的露天钙化岩溶地貌，炫目的钙化池，蓝绿之间的池水连接成片，在森林溪水和雪山的映衬下，有一种如临仙境的美丽。朋友们，这条季节限定的线路从四川成都开启，探索川北秋色。地盆沟、孤儿沟、黑水彩林、达古冰川、九寨沟、黄龙，如果你有时间，共赴一场五彩斑斓的秋。

0: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汤望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止到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商务部28日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外交部发言人28日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愿同美方

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0月1日，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28日，中央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28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27日，2026年度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28日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28日，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北京、天津、河北3地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甘肃9月23日至10月7日，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营运全新乘用车10万元及以下车辆，每辆补贴2000元；10万元及以上车辆，每辆补贴3000元。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28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长王进喜讲话。梁慧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交通这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9月27日下午。

0: 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7: 这么不听话。
6: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8: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7: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9: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天的那堆沙，
6: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高速加油站的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口腔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漱口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市面上的漱口水可谓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想要物尽其用，不仅要用好啊，更是要选对。那今天为大家详细介绍漱口水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选对漱口水，用好漱口水，拥有健康洁净的口腔。漱口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保健型漱口水和医用型漱口水。保健型漱口水在超市就可以买到，主要成分是抑菌剂、芳香剂、甜味剂，可以去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改善口腔异味，具有清新口气的作用。医用型的漱口水呢，只有在医院或者是药店才可以买到，其中加入了一定的药物成分。那根据加入药物成分的不同，具备的不同的功效，比如说防龋、抑菌、美白等。使用过程中，漱口水的剂量、疗程和方法需要遵照医嘱，并非每个人都需要依赖漱口水帮助日常的清洁。口腔健康人群只需要早晚刷牙，并且配合使用牙线清洁即可。患有口腔黏膜疾病或者牙周疾病，比如说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等患者，需要使用医生开具对症而且有治疗性的漱口水。此外，漱口水也可以用于手术患者，防止术后感染。切记不可以盲目跟风使用漱口水，不同人群呢，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漱口水，不能过分的依赖保健型漱口水。药用型漱口水需要遵医嘱使用。如果口腔内长期有不良的气味，也不要自行使用漱口水来掩盖，一定要及时就医，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以免耽误病情。有些患者每天频繁使用漱口水，还有些患者呢，每次漱口的时候在嘴里含漱的很长时间，以为这样能够更好的治疗疾病，其实不然。医用型的漱口水应该每天使用2到4次，每次使用10毫升漱口液进行骨漱，持续30到60秒即可。不要因为心急而每天过多的使用，或者每次含漱时间过长，这样反而会有病情恶化的风险。常有患者会问，我使用漱口水了，是否可以省掉刷牙的步骤？答案是否定的。漱口水虽然有一定的清洁口腔作用，但是不可以替代刷牙。部分医用漱口水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防止牙菌斑的形成，但是刷牙能够通过物理摩擦去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这一点漱口水是做不到的。早晚正确刷牙才是自我口腔保健最有效的方法。无论是保健型的漱口水还是医用型漱口水，都不建议像牙膏一样每天使用，特别是医用型漱口水，更是需要在医生的药师指导下使用，不宜长期使用。我们的口腔中存在一些正常菌群，长期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漱口水会导致口腔内菌群失调，严重者还会引发口腔真菌疾病，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副作用，比如说口腔黏膜染色、味觉改变、口舌麻木感、疼痛等问题。

听众朋友，中老年抗衰减重核心不是掉秤，而是减少脂肪，保住肌肉，提升体能，打破了不少人对老年健康的认知。真正的健康减重是系统工程，要实现三个目标：标准减脂肪，保留甚至增加肌肉，提升力量、耐力与平衡能力。健康减重呢，需要遵循三大核心原则，营养与运动协同，每周呢减重0.5到1公斤的温和节律，个体化与持续性。营养是减重抗衰的核心，其中优质蛋白质更是肌肉合成的唯一原料，能够有效对抗减脂期肌肉的流失，增强饱腹感。健康成年人需要按照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摄入蛋白质，每餐保证20到30克，均匀分配至三餐。同时要创造温和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把多余的脂肪减掉。需要减重的话呢，每日减少500大卡的热量摄入，而且总热量不低于基础代谢率。饮食上需要戒断添加糖、含糖饮料、精致碳水和不健康的脂肪，多选择全谷物，每日超过500克的蔬菜以及适量低糖水果。运动上则是以抗阻训练为主，抗阻训练呢是健康减重的非药物核心，能够向身体传递必须保留肌肉的强烈信号。老年人每周需要进行2到3次非连续日的抗阻训练，每组8到12次，完成2到4组，可以选择哑铃、杠铃、弹力带或者坐姿站起、靠墙、俯卧撑、徒手深蹲等自重的动作。有氧运动呢，则是燃脂助力，每周3到4、5次，每次30到45分钟，快步走、游泳、水中行走、固定自行车都是适宜的选择。强度呢，是以能说话不能唱歌为准。但很多老年人看似轻瘦，却面临着衰弱的风险。衰弱是骨骼肌量与功能同步丢失导致的综合征，核心表现有5项，符合3项即可诊断。非刻意情况下，体重每年下降超3公斤或5%，自述乏力感，男性握力低于22公斤，那女性呢低于14公斤，男性步速低于每分钟39米，女性低于每分钟36米，活动量下降，易疲劳，衰弱的危害远超想象，会让跌倒、骨折、失能、住院以及风险死亡显著增加2到3倍，还可能伴随着抑郁、社交退缩，形成恶性循环。而单纯节食减重会加速肌肉的流失，导致瘦了却更虚，成为跌倒、骨折、失能、住院、死亡链式反应的开端。对此，谷建雄提出预防老年衰弱的运动四基石：抗阻力量训练、平衡与灵活性训练、有氧耐力训练、功能性训练，那四者是缺一不可的。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日的报道，众所周知，幸福与健康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幸福阀值，超过该阀值，人们因为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病过早死亡的风险会降低。通过对比123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的数据，研究人员确认存在一个死亡率随幸福感增加而下降的阀值。在这个阀值之上，幸福感每升高一个数值，死亡率就会相应降低。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21年与疫情无关的死亡病例中，75%源于癌症、心脏病、哮喘等慢性病。在美国，他们是患病、致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今年早些的时候发表在《柳叶刀》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至2019年，美国慢性病总体死亡率有所下降，但20至45岁人群的患病率却呈上升的趋势。尽管以前的研究认为幸福与健康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近日发表在医学前沿期刊上的新研究旨在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上，幸福感升高可带来量化的健康改善，具体而言即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降低。为此，研究人员分析了123个国家和地区逐年的幸福度评分，通过计算平均值来估算各国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这一项研究采用的幸福度数据集里，要求受访者呢想象一个阶梯，顶端代表的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而底端代表的是最糟糕的生活状态，然后用零至十的量来给当前生活满意度及未来预期打分。该工具及著名的坎特里尔生活阶梯量表是社会科学领域用于衡量生活满意度的著名工具。研究人员将这个幸福感指数与上述国家和地区2006年至2021年的慢性病死亡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生活阶梯量表上的幸福阀值为 2.7， 超过这一数值呢，幸福感每升高 1%， 慢性病患者早亡率就会下降 0.43%。该研究的联合作者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利亚1918年12月1号，大学教授尤利亚尤加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所研究的12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2006年至2021年的生活阶梯量表平均得分是为 5.45， 因此 2.7 的分值意味着受访者生活勉勉强强。尽管这一项新研究并未确立严格的因果关系，但科学家发现幸福感有益健康的几个途径。其一，幸福感能够减轻压力的影响，而压力与许多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心理学家也表示，那积极情绪可以缓解压力，积极情绪越多，压力反应越小。也就是说，遇到压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心跳不会跳得那么快，血压也不会升得那么高，身体释放压力激素的模式也会有所不同。此外，积极情绪水平较高的人呢，往往人际关系更好，生活习惯也更健康。乐观快乐的人，社交生活丰富活跃的人，以及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往往会更主动地关注自身健康，他们往往运动更多，饮食更健康，睡眠质量也更好。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发表声明说，这一项新研究可能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将幸福感视为一种公共卫生资源，结合其他关键因素加以利用，以减轻慢性病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在幸福感较低的地区，有必要加大医疗保健资金投入，并改善治理水平，这样才能够释放幸福感，提升对健康的积极效应。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时间好像断电了，我该怎么办？
2: 听众朋友，甜味早餐或者咸味早餐，哪个对健康更有益呢？听听专家的说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健康的选择，以及营养成分在保持健康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世卫组织建议说，每日热量摄入应该来自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在脂肪摄入中，饱和脂肪应该限制在总热量的10%以下，反式脂肪应限制在1%以下。关于早餐的营养分配比例，多项研究一致认为，一天中的第一餐应该提供每日总能量的25%左右。因此，一个基于400千卡热量的均衡早餐，应包含大约45到65克的碳水化合物，10到35克蛋白质和9到15克脂肪。为此，理想的组合是将缓慢吸收的能量来源，高质量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组合会根据早餐的类型，甜味儿或者是咸味儿呈现很大的变化。西班牙营养师巴尼萨·科尔特斯·戈麦斯指出说，甜味早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油烤面包，搭配牛奶咖啡，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通常会提供以下的营养成分：单一碳水化合物和精致碳水化合物，果酱、白面包或羊角面包会使血糖迅速升高，提供即时能量，但是这种能量持续时间短，食用后不久就会产生饥饿感。脂肪，黄油和烘焙食品中富含脂肪，偶尔食用并不大碍，但过量使用可能会取代健康脂肪的摄入。蛋白质，牛奶咖啡提供了一些，但比例很少，总体蛋白质含量非常有限。纤维，如果使用白面包或者烘焙食品，纤维含量很少或者几乎为零，这会影响饱腹感和肠道蠕动的调节。微量营养素，如果含有牛奶会提供钙元素，但如果缺少水果或者新鲜食物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很低。专家认为说，甜味早餐能够提供快速能量，但持久性差，蛋白质和纤维含量低，并且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让人产生饥饿感。关于咸味早餐呢，它的种类繁多，因此很难一概而论，评价其营养价值。然而，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搭配进行分析，比如说烤面包配上鳄梨酱和新鲜奶酪或水煮蛋。大致来说，这类早餐的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如下，首先是优质蛋白质，鸡蛋和新鲜奶酪都提供完整的蛋白质，有助于保持饱腹感并维持肌肉量。健康脂肪，鳄梨富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复杂碳水化合物，如果烤面包是全麦的，那么由于纤维的作用，能量释放更加持久，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小。维生素和矿物质，鳄梨提供钾、维生素 E 和叶酸，鸡蛋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以及铁和硒等矿物质，新鲜奶酪则提供钙和磷。蛋白质、健康脂肪和纤维的结合比甜味早餐更能长时间的保持饱腹感，咸味早餐通常在能量上更加均衡和持久。那如果比较这两种早餐类型的营养成分，咸味早餐无疑更健康的选择。主要原因在于说，咸味早餐通常包含更为全面的宏量营养素，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含量也是更高的。这呢，有助于在上午保持更稳定的能量水平，增强饱腹感，避免短时间内饥饿，并且提升整体饮食的营养价值。相反，甜味早餐更倾向于集中单糖、精致面粉和不健康脂肪的摄入，它提供快速能量，但持久时间短。 然而尽管两者存在明显差异，专家摆坚果酱、种子、鳄梨，还有加入新鲜水果，新鲜水果提供天然甜味、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专家指出说，完美早餐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征和情况进行调整，在准备早餐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年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早餐需要满足更高的能量和营养需求，以支持身体发育。成年人的重点可以放在饱腹感和预防慢性疾病上，老年人则需要确保足够的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以保持肌肉质量和骨骼健康。那性别呢？女性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能量和铁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而另一方面，男性通常需要更多的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这呢取决于其肌肉质量和体力水平。生活方式，经常运动的人需要一个富含优质碳水化合物的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

0: 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2: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 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3: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里面的毛豆，它就是鲜豆。这一类豆呢，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蔬菜来食用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干豆，这个干豆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豆它自身的一些成分哦，我们把它又分成了大豆类和杂豆类。大豆类呢，通常包括我们的青豆、黄豆、黑豆，另一类呢是我们的杂豆。杂豆呢，其实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都管它叫做杂豆。
2: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3: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2: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于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3: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

0: 现在加工的这些金白大米哦，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的豌豆，如果是做成杂粮饭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我们1/3的钾，1/3的镁，这一点是其他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呀、小麦呀，所不能够比美的。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杂豆作为主食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0: 其实我们的豆，尤其是杂豆类的膳食纤维，值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些膳食纤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体内，比如说一些血脂比较高的，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络合我们的这个胆酸，可以起到这个阻滞这个胆酸这个在胆固醇合成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有丰富的钾呀、镁呀、钙呀，这些必需的维生素，这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所必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来源。豆类食物里面有丰富的低聚糖以及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它也非常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肠道功能。
1: 然而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征集中有圈友提出，吃了豆子肚子会胀气，这是怎么回事？
0: 其实这个里边它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也知道刚才介绍了，豆子里面有很多的低聚糖、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在我们的胃肠道里呢是不消化的，所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被肠道菌群代谢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
1: 专家告诉我们，吃豆类食物将豆子充分浸泡6到8小时，可以减少豆子里的酶抑制剂，也就可以缓解吃豆子胀气的情况。此外，关于用豆类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醒
0: 对于一些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这样子一些代谢相关的慢病基础的一些人群，在主食里面用杂粮饭来替代部分主食，这是非常可取的。当然如果说对于杂粮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选择第一个杂粮和杂豆的比例高一点，选择比如说少一点的江米啊、糯米啊这一些相对来讲可能黏一些的这种主食来熬粥。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晌了，君臣要去赴会了。一行人马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8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前后是1000人，这些人都是人里八人挑出来的，武艺好的，力气大的，打仗一个顶10个的。中间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先随打着全副的知识，什么金瓜月鼓、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芝扇掌扇、龙凤扇，还有九曲歪霸、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有几十里地儿，远处山峦重叠。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2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千军万马，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吊金鳌。

0: 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润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五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关，吁哎吁，来到近前带出坐骑，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裙，分甲叶，跪倒磕头，迎接宋王天子。潘仁美急忙命令队伍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氏名谁？
1: 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桓奴，我叫胡达，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宋王天子。
0: 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个人上马，前面给带道，再往前看是黄土殿道，两旁边站着番兵，每人举着小旗儿。这些番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番兵番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如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左边萧天佐，右边萧天佑，旁边是韩长、韩延寿。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红扑扑的脸庞，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上，字龙旭。野绿龙旭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不是，是以议和为名，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费吹灰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但是有杨家将保国，一时半时胜不了，这可得怎么办？最后和韩昌一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班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庆梁王看看韩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
2: 韩元帅计策成功，来啊，摆动相迎。
0: 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天庆梁王挺客气，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万岁，臣有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罪该万死，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居辇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
1: 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纳宋圣驾到离宫。
0: 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宋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

右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来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的。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潘仁美领着儿子也走了，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桥楼之上起了三更了，八八八，晃晃晃，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到到到，咚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哇，老令公一听竟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看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似油松，照如薄昼之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老令公刚想冲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假叶子哗啦啦啦啦直响。令公千岁！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了。令公，你要干什么？哎呀！元帅，看辽人围困离宫，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在行宫保驾，本帅这就出征去战韩燕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元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还是您在宫中督战，我前去出征。哎，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者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哎，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从打仗到现在，潘仁美头次出战，老令公还挺高兴。别说，潘仁美还真出去了，还有点元帅的意思。其实啊，潘仁美可没安好心。炮声一响，这老贼把他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爷儿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又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儿三个背不起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这是一二一个，杨继业，这回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就这么，他领着两个儿子先撩杆子，哪是应战去了，他去投降去了。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哎呀，怎么能保万岁冲出重围呢？往远处瞧，翻兵翻将，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哎，前面是个开阔之地，没挡眼，出去就能。

0: 叫人看见，说我和我的儿子出不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得想个完全之策。他回身告诉守宫门的禁军，准备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
1: 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
0: 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
1: 怎么穿也穿不上。哎，这阵八王赵德芳来了，
0: 哎呀皇侄啊，你看姑的中间怎么穿不上啊。
1: 哎呀皇叔，那是龙袍，您穿错了。
0: 哎，皇侄啊，外边怎么了？皇叔，打起来了。
2: 当初您不听老令公杨继业之言，一意孤行，非赴这个双龙会不可。看着没有，现在中了北国的奸计，如今伏兵四起，围住了离宫，外边打得正凶啊，军兵寡不敌众，伤亡很厉害，怕的是你我叔侄再也回不了东京汴梁。
0: 哎呀，真的上当了。皇叔，这还有假吗？你听外边的炮声，就听外边杀呀！哎呀，皇侄，这该如何是好？速找令公商议。
1: 正在这阵儿，令公派人请皇上，君臣见面。这阵儿啊，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默默无言。这个文人本来是出主意的，这阵主意也都吓没了，全堆了，光剩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
0: 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
2: 老令公抢不欺身，报万兵首，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
0: 哎呀，爱卿，这是干国忠良，赤胆忠心，为宋朝的江山，不但孤王感激，就是孤的皇兄死去的英灵也感恩报德。只是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速想退兵之策。
1: 这令公安于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太监进来报，报启禀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报潘元帅中将，战马落荒，不知去向，报潘龙潘虎追赶元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报宫外500御林兵全部阵亡，挡不住了。
0: 这，哎呀，杨爱卿，救命啊！
2: 这万岁别急，臣只有退兵之策。
1: 令公回头看看六郎杨景，
0: 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1: 是，六郎转身出去安排去了。
0: 他刚一走，就听外边呼隆
1: 一声的巨响，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猫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
0: 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
1: 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宫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握紧了拳头，
0: 爹，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捉。

0: 老令公手捻着虚然摇了摇头，儿啊，走不了了。哎，可惜我厮杀半生，不料输了这一招，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杨七郎说：“爹，怪谁呀？不是潘元帅非要来赴会不可吗？这回好，我们都成了罐里的王八了。”不许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的地点，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杨继业点点头，赞成六郎的话。七郎说：“
1: 我才不在乎呢，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
0: 杨继业看着儿子没说话，心想啊，我们爷几个倒能冲出去，可是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再商量吧。想到这忙说：“万岁，请您到后宫先养神，微臣和我的几个犬子想出退兵之策，再奏明万岁。”
2: 老爱卿受累了。
0: 赶紧把拘撵准备好，要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走。说完，皇上和八王全都走了，屋子里静下来了。灯影下剩下杨家父子几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大郎杨艳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都，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这半夜的功夫，仿佛爹爹的脸上皱纹又深了。就看老令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爹爹年过花甲，为国家把心都撕碎了，如今被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忠，保万岁回朝，更应为家尽孝，替父解忧愁。可是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紧走几步，抱万当兄：“爹爹，儿有一计，准能救主。”孩子，快说。爹，我们愣往外冲是不行了。因为万岁八王这么多的文官带不出去，我们父子九人能走，可是把皇上留在里边，岂不是有辱杨家的声誉？为救主，我杨家忠则尽命，北国叫我们投降，我们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哦，儿啊，何为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呢？老爹爹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晓，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老令公一听眼睛一亮，哎呀，此计甚妙，好，有个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
2: 令公又想，
0: 不行，哎呀呀，不可，千万不可。
2: 大郎一愣，爹爹，怎么又不行了呢？
0: 哎，孩子，这么办，万岁是可以脱离危险，可是冒充

子之人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能有几人呢？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什么？你说什么？爹爹，儿愿替天子受降。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门前的那粒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1: 我早已在
8: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0。

0: 1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了。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0: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有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全国每年0到14岁儿童因交通事故死亡约2700人，其中乘坐机动车的儿童死亡人数占比。

0: 30.7%，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能极大降低儿童交通事故伤害。那您给孩子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了吗？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权威数据显示，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若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一岁以下婴儿的致命伤害会降低71%，1至4岁幼儿的致命伤害会降低54%。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与清华大学法学院针对儿童安全座椅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我国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很低。
2: 根据新生儿的出生的数量和安全座椅的这个销售的数量，我们大概预估了一个数字，全国的安全座椅的使用率大概预估在10%左右。
1: 2019年《中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中关于儿童乘车方式的调研统计结果显示，最多的是坐在后排直接佩戴安全带，占比30.52%；家长抱着孩子坐在后排，占比22.84%。
2: 这两种行为呢，都是比较危险的，因为现在的机动车辆的安全带主要是为身高在1.4米以上的这个乘客来设计的，如果身高不足1.4米的儿童直接使用这种安全带呢，有可能呢勒到脖子，勒到腹部，甚至于直接会滑脱出来。
1: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4到12周岁身高不足1.4米的儿童要使用安全带，必须配置儿童增高垫，4周岁以下儿童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但有不少家长认为，开车速度慢一点，抱着孩子会比较安全。
2: 实验数据显示，那么机动车以30公里的时速行驶时，受到外部的撞击，那么车内儿童受到的惯性力，大约是他自身体重的30倍。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是无法抱住孩子的，孩子呢会非常危险。
1: 家长一定要纠正短途低速行驶安全的错误观念。即使给孩子正确使用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
2: 安全座椅呢，应该是根据儿童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啊，根据他的身体发育的情况呢，应该有所区分的进行选用。
1: 1周岁以下孩子需要使用后向安装的儿童安全座椅，因为后向安装对婴幼儿脆弱的颈部保护性能更好。如果家里的安全座椅条件允许，后向安装方式可延长到4周岁，但4周岁以下的孩子不能使用增高垫。4周岁以后的孩子使用增高垫时，安全带应配合增高垫按指定路径佩戴，否则安全带位置不对，也同样会成为安全隐患。
0: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了，父母或监护人应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为了保障孩子的安全，家长一定要逐渐培养给孩子全程使用安全座椅的习惯，不能因为孩子不愿意就放弃使用。
3: 老狼

0: 我们都知道，体育锻炼前后应该配合做拉伸，但最近网上也有一种说法，说运动拉伸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造成身体损伤。这是真的吗？我们日常运动时如何拉伸才是最科学有效的呢？
1: 很多人运动之前会做肌肉牵拉来热身，而运动后也会做拉伸放松一下。那运动前后的拉伸是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吗？
2: 我们在运动前的时候做拉伸呢，其实是给我们的肌肉和筋膜一个适度的激活，它并不需要我们肌肉进行一个过度的延展，因为肌肉如果过度的延展，导致比如说它过度的柔软，反而可能会影响我们在运动中的韧性。运动之后的拉伸是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肌肉会收缩做功，那通过拉伸呢，让肌肉去变长，从而达到放松的作用。但是在运动过程中，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劳，肌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轻微的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过度的拉伸，比如说拉伸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引起你的体力过度消耗，可能会加重你的肌肉的这种微损伤。
1: 运动专家告诉我们，锻炼之前做拉伸，一般5分钟就足够了。时间太长，反而会让您在运动中感觉腿脚发软，吃不上劲儿。而运动后做拉伸，同样时间不宜过长，而且要分步骤。先进行动态拉伸，再做静态拉伸。
2: 第一个部分就是动态拉伸。什么叫动态拉伸呢？就是我们不要马上停下来，我们边走在行进间去做一些拉伸的动作。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你的血液还处于一个快速循环的状态，能把你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快速的排泄出去。第二个好处就是因为你当时的心率还比较高，如果你马上静态做一些弯腰低头的拉伸，可能会对你的身体有一些这种危害或者是危险。那么根据你的运动时长和激烈程度，这个时间可以保持在5到10分钟。
1: 日常运动，无论是长距离健步走、跑步，还是球类运动之后，都建议您先做动态拉伸。您可以边走边做扩胸运动、转腰运动，以及向前、向后蹬车轮的动作，来放松全身肌肉。这样5到10分钟之后，等您心率逐渐平复下来，就可以做静态拉伸了。
2: 静态拉伸它是针对某一个局部肌群或者是韧带进行的拉伸，通常在单一的肌群或者韧带上，我们保持拉伸的时间在30秒左右就可以了。比如说如果你进行的是一个球类运动，篮球啊、羽毛球啊，那么你的肩颈上肢的拉伸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你进行的是一个跑步运动，你下肢的拉伸可能就比你的上肢拉伸要变得更加重要。
1: 静态拉伸主要是针对您的运动肌群，如果是跑步之后，应该拉伸一下大腿、小腿及髋关节；如果是打完球，您可以再增加一些上肢的拉伸。但要注意，夏季运动后拉伸时应尽量少做低头弯腰的动作，以免出现头晕等不适。很多人剧烈运动后，就算做了拉伸，也依旧会感觉肌肉紧张，这时您不妨用泡沫轴或筋膜枪再给肌肉做做放松。重点要放松的部位是平时不容易拉伸到的肌群，像大腿内侧、小腿前侧和足底，您都可以用泡沫轴或筋膜枪来做放松。
0: 在这里还是要提

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读书的传统。那么说到孔子，孔子好学吗？孔子是学霸吗？孔子的学问是如何得来的呢？孔老夫子的学习能够给予今天的学子怎样的启发呢？我们先来讲一个孔子学琴的故事。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了一首乐曲。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师襄子对孔子说，你已经学会了这首琴曲，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东西了。孔子听了之后回答说，我还没有学会弹奏的技巧。于是啊，孔子又用心投入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师襄子又对孔子说，你现在已经学会了弹琴的技巧，可以学点别的了。孔子回答说，可是我还没有了解曲子表达的意趣。于是啊，孔子继续专心练习，他终于了解了曲子的意趣了。这个时候，师襄子又对孔子说，你已经了解了他的意趣，现在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了。但是孔子依然想继续深入，他说，我还不晓得这首曲子的作者是谁。过了一段时间，孔子默然沉思，心旷神怡，高高的站在一个地方，向着远方眺望，说，我已经知道这首曲子的作者是谁了。这个人

皮肤深黑，身材修长，有着广阔的胸襟，眼睛深邃远望，如同统治着四方诸侯。如果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够撰作出这首乐曲呢？石湘子听了之后啊，十分惊讶，这首曲子的名字就是《文王操》。孔子学习锲而不舍，而且用心专一，学的也非常的深入。他不仅学习了弹琴的技巧，而且还要学他的意趣，掌握了他的意趣，还要知道这首乐曲的作者，才能体会其中更深的含义，也才能够得到学习的乐趣。中庸中说，人家学了一遍就能学会，那我呀要学上百遍。人家学了十遍就能学会，那我呀就要学一千遍。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愚钝也会变得聪明，虽然柔弱也会变得刚强。孔子学的是什么呢？论语中说呀，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义。孔老夫子学习的内容很广泛，都是以至于道为最终的目标。我们掌握了宇宙人生的大道，就让我们的人生少走很多的弯路，避免很多的错误。所以好学不仅仅是百工技艺，而应该以圣贤之道为指挥，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而是开启我们本性自有的智慧。那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本有的智慧开启出来呢？那就是要通过好学。论语中说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成为乐之者，就能够实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状态。当然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啊，都需要付出辛苦的努力，需要不断的练习。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会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先来听两首许君的歌。那么这就是华语乐坛啊，最近可以说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创作力量了。许君专辑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许君出生于1988年的安徽蚌埠，2015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凭借原创歌曲自己成功晋级了全国八强。而这首歌也表达了世界定义爱的形式，我定义世界。许君的音乐呢，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去讨好谁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表达这个世界。

新专辑另外一首作品作为专辑的收官曲好运啊，邀请了众多的粉丝好友一起现身合唱。整张专辑制作最为简单的一首歌就是它了啊，依旧是很简单却有力量。我们想这就是合唱的魅力吧，也是真诚做音乐的一种果实的收获。祝大家好运，来自于

而在这样一张新专辑当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位跟女生的合唱，那就是许君加陈粒。陈粒她距离上次发专辑也是过去的3年了，最近的几首歌上线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也正在筹备一些自己的新作品。来听这首收录于在陈粒对于经典重制专辑10年自选当中的走马，和十几年前那个如野当中的版本，编曲上唱法上有了不太一样的感受，我们也和他一起成长吧。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马嘉祺的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这首歌呢是以 99.39 的综合得分成为了腾讯音乐有你榜得分第一的歌曲，也是有你榜历史得分第一的歌曲。我的天哪，他在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上也完成了这首歌的舞台首秀，全开麦唱跳，控场拉满。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团。石团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啊的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宣告拒绝内耗的态度，让我们来听《我只要我开心》，来自于时代少年团。

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来自于 Tia 云亚伟的一首歌曲 Glow in my arms， 由杨彤 Amber 杨王建生陶天然共同作词，上线当天就引发了玩家社区的广泛讨论，并且评价为适配度极高，故事感太强，一首游戏纪念曲却唱出了超越游戏本身的情感厚度，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新歌就来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为您呈现，我们明天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上海市

0: 当外滩的钟声响彻黄浦江两岸，当初升的朝阳洒下第一缕霞光，当高速的磁悬浮列车迎来它的第一批乘客，上海，这座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也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它新的一天。
1: 这里呢是上海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上海的外滩。几乎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啊，都会到这儿来走一走，看一看。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上海，有人眼中的上海就像这些古朴的建筑，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有人眼中的上海就像是黄浦江对岸的这些建筑，每一天都在增长，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人感受到上海的活力。
0: 上海位于中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长江三角洲最东部，南滨杭州湾，西部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这座有着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除此之外，它还拥有许多的中国之最。它是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这里有着中国最高的摩天大楼和最快的磁悬浮列车。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如今上海已经成为一个闪耀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黄浦江边，这些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楼群，在时间的磨砺后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与江对岸的浦东新区遥相呼应，汇聚成上海这座城市古老与现代交融的迷人景致。从这个大家熟悉的地方出发，开启一段了解上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新鲜旅程。
2: 上海市的地理位置如何呢？上海市呢，位于我国的华东地区，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欧大陆的东岸、长三角洲前缘、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平均海拔4米，水资源丰富。上海东隔东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平杭州湾，北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经济腹地广阔。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那么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啊，上海的一些节日也是非常富有时代感的，比如说上海的国际电视节、上海的国际电影节，还有呢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旅游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等。那上海市的气候是什么特点呢？上海市啊，它是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主要的气候特征呢是春季温暖，夏季炎热，秋季凉爽，冬季阴冷，全年的雨量适中，季节分配呢比较均匀，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总体上温和湿润，春秋较短，冬夏较长。上海的气温最高的是7月和8月。那么这些年上海的夏季呢是越来越热了，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数已经达到了10天左右。冬季啊，1月下旬到2月初是最冷的，最适合呢前往上海旅游的季节是春季，也就是3月份到5月份。全年的无霜期呢大约在230天，年平均的降水量在1200毫米左右，但是啊一年当中60%的雨量都集中在5到9月的汛期，有春雨、梅雨还有秋雨三个雨期。你了解上海的黄浦江吗？黄浦江呢是上海

海的地标河流，流经上海市区，将上海呢分成了浦西和浦东。黄浦江是上海的重要的水道，在上海市中心外白渡桥接纳吴淞江后，在吴淞江口注入长江，是长江汇入东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那黄浦江呢，它的全长大约113千米，河面宽300到770米，主要的水源呢来自太湖和淀山湖。黄浦江呢流经青浦、松江、奉贤、徐汇、黄浦、虹口、杨浦、浦东新区、宝山等十区，经流呢常年较为稳定，而且啊它年内的分配是相对的均匀的。受到了长江口的潮汐的水流影响，黄浦江的水流呢是呈往复运动的。作为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呢是一条多功能的河流，兼有饮用水源、航运、排洪排涝，还有渔业、旅游等价值，千百年来形成了一条具有浓浓海派特色的文化长河。上海市的地形地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上海市呢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长江口堆积而成的，因此啊，具体的说，上海的地形是三角洲及河口冲积平原。三角洲前缘的土质是比较松软的，而且呢平均海拔在4米左右，除了西部有少数的海拔近100米的山丘之外，三角洲呢均为坦荡低平的平原，地势最低的地方啊出现在西部淀山湖附近一带。如果呢从高处俯瞰上海的话，可以发现上海的河港是为网状的。根据成因和地面的高程，上海市呢是可以分为三个地形单元的，也就是电柳低地、叠缘高地和河口沙洲。上海市的主要自然灾害又有哪些呢？上海市呢主要有10种自然灾害。第一呢是台风。上海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都会遭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袭击，并且呢会伴有大风还有暴雨啊、风暴潮等等的灾害。那第二呢就是暴雨。上海年均的降水量呢大约是在1200毫米，70%呢都集中在4到9月。由于啊地势比较低洼，容易造成江河泛滥、田地被淹、城市内涝。第三呢就是风暴潮了。上海呢沿江沿海经常呢发生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灾害，对海塘堤坝还有内河防汛墙等工程造成严重的破坏。第四呢就是龙卷风，平均啊每年会有2到3次，主要发生在郊区，具有呢突发性和破坏性，危害比较大。第五呢就是赤潮，长江口附近的海域啊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大规模的赤潮灾害，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第六呢就是浓雾了。上海啊江海环绕，水汽充沛，受到城市热岛效应和大气环境的因素影响，浓雾的天气啊有增多的趋势，主要呢都集中在春季还有冬季，对于城市的水上还有道路包括航空交通呢都是比较受影响的。第七啊就是高温天气，上海呢每年高于35摄氏度的高温日数一般是在10天左右，异常的时候啊可以达到20到30天，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生产啊都是有一定影响的。第八啊就是雷击，上海市属于我国雷击多发地区，全市年平均的雷暴日呢近60天，经常造成不少的人力还有财产的损失。那第九啊就是地质灾害了，主要就是地面沉降和地下水污染，采取人工回灌等综合治理措施之后，沉降是有所控制的，但是啊，地下水污染的面积仍然在2100平方千米以上，浅层的含水层受污染的状况比较普遍。第十呢，就是地震，上海呢，存在着发生中等强度以上地震的可能，历史上呢，就曾有5级左右的地震的记录。黄海南部以及临近省市地震对上海可能产生的波及影响也不能小视。上海市的梅雨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中国的东部啊有一个

语期较长、语量比较集中的明显的语迹，由大体上床东西向的主要语带南北位移所造成，是东亚大气环流在春夏之交期间产生的特有的现象。六月中旬以后呢，雨带维持在江淮流域，就形成了梅雨。那么这个时候刚好是在梅子成熟的季节下雨，所以啊，我们叫做梅雨。雨带停留的时间呢，称为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开始的一天称为入梅，结束的一天呀是出梅。上海的梅雨季节在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到七月的中上旬。梅雨开始的时候呢，大致上纬度越高则时间越晚。正常的梅雨降水对农作物的生长啊，还有人畜的生活都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呢，如果降水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出现了暴雨，则容易造成内涝，甚至造成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洪涝灾害。梅雨期间呢，空气的湿度很大，温度高，容易造成霉菌大量的繁殖，危害人畜健康。梅雨期间，海面附近的海雾和大风对海上航运和渔业生产也是极为不利的。你知道上海的滴水湖吗？上海的滴水湖呢，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又名卢潮湖，处于杭州湾与长江河口交汇处的东海之滨，距离上海市中心约76千米，是南汇新城的中心湖泊。从这个形状上来看呢，滴水湖呈正圆形，直径呢在2.6千米，总面积呢大约有5平方千米，蓄水量呢在1620万立方米，最深处啊是6.2米。湖中呢还有三个总面积为48万平方米的小岛，湖水源自大治河，水质呢为5类地表水，水体富营养化的现象是较为严重的。滴水湖的主要景点呢是有湖心岛、南汇嘴和中国航海博物馆，现在呢是国家水利风景区。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她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5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集纺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颈，每一条那个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
1: 黎族分哈、启、润、台、美、孚五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哈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启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四大工序，而集这四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崖州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符永英介绍说：“
2: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同意了，我们才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啊，还纺线，因为我们一般是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你有多忙，要跟有多浓火干的，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一针两针，我们才能去干农活。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不能动这龙背。
1: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衣会服，绝匪之辈。”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县城

0: 红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千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1: 有一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底井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0: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李密献三策，给这杨玄感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让杨玄感带兵攻打涿郡，把隋炀帝杨广的退路给他截了。中策让这杨玄感带兵直捣长安，把隋炀帝杨广的老窝给他端了。但是呢，杨玄感觉得李密这上中两策都不好啊。其实啊，咱说白了，李密啊也有一些眼高手低啊。你别看所谓的上策中策说的冠冕堂皇，哪那么容易啊？你猜有多少人呢？杨玄感也就是有10000来人吧。这10000人，你想千里迢迢去打大兴，你想千里迢迢去打涿郡，你想什么来着呀？这10000人又是刚刚凑的，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怎么可能跟着你跑千里之外呀？这千里之遥，那也不是说一马平川呢，中间也有州也有郡，那也有大隋的兵啊，人家就会眼睁睁把你放过去。所以呢，李密呀，他所说的上中两策其实馊主意。你别看自己冠上上策中策，其实馊主意。杨玄感一听，杨玄感知道自己多的底呀，一听这两策都不行，下策呢？李密说下策那只有先打进的了，先把洛阳给拿下来。但是呢，现在也不好说呀，因为你手底下那个唐一已然呢跑到洛阳去报信去了。这个洛阳城那叫东都啊，本来城池就坚固，如果再做防备了，咱们呢引兵去打，百日不克，恐怕到时候天下的隋军就会四面而至。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我能够算计到的了，咱呢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杨玄感一听，一拍大腿呀，说玄遂呀，攻之下计乃上策也，你说的这最下策呀，恰恰那是上策呀。怎么，你别忘了，隋朝皇帝杨广带着兵马去征讨高句丽去了，他可把所有的文武百官他们家眷都留在了东都啊，那些达官贵人的子弟都在那里，咱现在要不娶，那不是在嘴边的肥肉不吃吗？如果咱现在能够把东都拿下来，就把这些百官的家属控制在手里当人质，你想想，这杨广身边还有人为他尽忠吗？那些文武大臣还不纷纷来投啊，而且精诚不拔，何以示威呀？咱在这里离着洛阳这么近，如果不打洛阳，不把洛阳攻克了，咱怎么能够在天底下人面前立住脚啊？对不对？咱得把这东都打下来，咱才能示威呀。对，这下策才是上策，我就取这一策，咱呢就打洛阳。结果杨玄感呢就放弃了李密所说的上中二策，取了下策。这也使得后世很多人呢诟病杨玄感呢，怎么呢？你要是取了李密的上中两策多好。

断了隋炀帝杨广的后路，那他不就回不来了吗？啊，你偏偏取下策，你这是战略战术的失利，是这样吗？咱刚才已然分析过原因了，让你你也不能选上中两策呀。这个李密也太理想主义了，那是建立在突袭的基础上。什么叫突袭啊？别人没防备，你才能突袭，但千里跋涉能够没防备吗？另外，你手底下兵，这又是当地人，跟着你去打涿郡，跟着你去打大兴城，背井离乡，这士气也不行啊。所以当时啊，这杨玄感只能取下策，这是最切合实际的，上中二策那都不切合实际，这也是李密这人呢他的短板。李密一听杨玄感选择了下策，李密叹了口气呀，好吧，既然玄感你呀选择这一策，那咱们呢就要经略洛阳啊。你在这里准备人马，我呢赶紧的去一个地方。哦，杨玄感说你去哪里？我走一趟瓦岗山。杨玄感说你去那里干嘛？哎呀将军呐、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黎阳城离着瓦岗的金提关多近呢？就在金提关的北边啊，跟着金提关一条黄河之隔呀。当年为什么这朝廷在金提关让那么多兵将镇守啊？就是防止瓦岗要偷袭黎阳仓，可惜金提关最终还是被瓦岗所有啊。所以这瓦岗早就虎视黎阳仓了，只不过前些年跟朝廷已然达成协议，近些年朝廷与瓦岗互不侵犯，朝廷承认瓦岗，瓦岗也不再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呢一直没有攻打黎阳仓啊。但眼瞅着朝廷和瓦岗之间达成协议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那你知道这瓦岗寨现在没有再动着黎阳仓的心思吗？再说了，你现在已然挑起了义气啊，你成为了朝廷反叛了，人家瓦岗打你人家也有的说，人家对朝廷人家就可以说呀，我在帮你评判朝廷啊，到那个时候还真就没办法说瓦岗，还得给瓦岗进行谈判，这黎阳仓啊甭管归瓦岗归朝廷，总之啊就不归咱所有了。你现在一万来人打朝廷还好说，因为朝廷现在兵力分散呢，如果真的瓦岗在你启程去打洛阳的时候突然偷袭黎阳仓，瓦岗现在雄兵可不下10万人呢、啊、如果真的打黎阳仓，真的断咱的后路，咱到那个时候洛阳攻克不了，后路被人切断，咱还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杨玄感一听一点头啊，哎呀，这些日子呀我光顾的考虑朝廷了，我怎么就把这瓦岗我给忘了呢？我认为他们是贼军，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哎呀我的玄感兄，现在呀你是要经略天下的人呐，你可不能只把眼光盯在一城一地呀，你得全局考虑呀。玄岁呀，你所言极是，那照你的意思你去瓦岗那能起什么作用啊？哎呀玄感，之前你还记得吗，在你帮着杨林摆着一字长蛇阵的时候，我为什么让你协助瓦岗破阵啊？又为什么协助杨林给这瓦岗啊达成了停战协定？不就是等待今天吗？不就是有恩于瓦岗，让瓦岗有朝一日啊得还咱这个人情，得报咱这个恩，那现在呢就到他们报恩的时候了。你现在举起义旗，瓦岗离你这么近，那为什么不联络瓦岗呢？我呢可以作为使者去联络瓦岗，让瓦岗出兵一起去打洛阳，

如果瓦岗跟咱们联手了，一起兴兵，那天下还有人可以挡住您的吗？嗯，瓦岗虽然势大，但是无非都是一些草莽英雄啊，号召力不强啊。可您不一样，您可是红农杨氏贵胄之人呐、啊！您用您的旗号，用瓦岗的兵力，号召天下，谁人不归顺呢、啊？有了瓦岗的力量，咱攻破洛阳也有胜算了。所以呢，我就凭我三寸不烂舌去游说瓦岗。我觉得呀，既然瓦岗跟大隋达成了协议，时间已经到了，这瓦岗他就不能不考虑应该向外扩展势力了。现在天下反王四起，瓦岗山他怎能放弃这一次与您这个贵族联手的机会呀？我想成功率很大，再加上啊，我在岗山还有铁哥们呢，那王伯党，那单雄信，那谢英登，包括岗山的军师徐茂公和那丞相魏征，都跟我是至交啊，过命的交情啊。我想我这么一说，他们一定知道厉害的，那肯定会与咱们联合的。即便是退一万步讲，他们不跟咱们联合，哎，我也能达到让他们答应在咱们出兵攻打洛阳之际，他们不会偷袭咱们的后方，不会打咱们的黎阳城。只要是他们点头了，有这一点那也就够了，咱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甚至啊，我还可以让他们出兵保护咱们黎阳，这么一来呢，咱那这后路就安稳了。我想瓦岗他怎么也会给这么一个小小的面子的。嗯，杨玄感一听，玄岁呀、啊、玄岁，常言说得好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哎呀，当年幸亏我听你的了，这一下子呀，那就是瓜熟豆落之际了啊。既然如此，那就有劳玄岁走一趟，我在这里赶紧的整顿这些兵马，我等玄岁你一来，无论是什么情况，你只要一到，我是立刻发兵攻打洛阳啊。现在攻打洛阳其实啊是个好时机呀、啊、为什么呢？洛阳外的虎牢关那个四宝大将尚师徒可跟着杨广去打高句丽去了，虎牢关换了人镇守了，虎牢关呢没有主将，咱拿下虎牢关那不轻而易举吗？所以赶紧的拿下虎牢关，直奔洛阳城啊。你呀、啊、加紧速度，不要在岗山逗留。我明白，厉害我自己都知道啊，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吃完饭之后啊，这李密马不停蹄呀、啊、重新给自己化了化妆，仍然呢穿着一身商人的打扮，然后骑快马是赶奔瓦岗啊。由黎阳城到瓦岗山太近了，所以到了山门外，这才让人向你通报说，我呢乃是岗山好汉的好朋友，只要是啊你把我带进去去见你们家魔王，自然就知晓了。有人一看呢，这人敢这么说，那就不是一般人呐，于是赶紧的往里通报。那程咬金等人一听啊，谁呀，那让他进来看看吧。结果把这李密请到了大德殿，这么一见，哎呦，这下大家认出来了，怎么李密把胡子摘了，一张嘴说话那还听不清楚吗？尤其是王伯党啊，那跟李密是铁哥们儿啊。你别看贾柳楼啊四十六友，王伯党是贾柳楼结拜兄弟，但是呢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啊，就算一母所生的亲兄弟，有的时候啊亲兄弟的感情未必有你跟某一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再加上一点，人家王伯党那也是王家的名门贵族出身呢、啊、跟着李密，人李密也是李家的门阀呀，所以人家呀出身都

是贵族，人家是一个阶级的，所以呢从小又在一起，哎，这感情啊比一般人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一看李密多年不见呐，王伯党啊都忘了君臣大礼了，一步迈出来，哎呀，玄岁，是你呀，伯党，是我呀，哎呀，崩，王伯党啊抱住李玄岁是又蹦又跳啊，乐得跟小孩似的。单雄信也认出来了，哎呦，原来是普山公来了，哎呀，失敬失敬啊。程咬金这个时候一看，这谁呀、啊、哎呦，李密赶紧的过来施礼啊，魔王陛下，您忘了我了吗？我就是李密李玄岁呀、啊。李密啊，秦琼赶紧给介绍啊，陛下您难道忘了吗？当年咱大破夷子长蛇阵，在三山口困住靠山王杨林，老杨林呐、啊、要与咱们拼命，也就是普山公他来到山上面见陛下您，这才使得咱大魔与大隋两国互相承认，达成停战协定，一直到今天这个和平局面呢，应该说是普山公一手促成的呀。哦，程咬金一听，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哈哈哈！哎呀，人都说贵人多忘事，你看我就爱忘事啊。他一说这话，哦，大家全乐了，怎么的？自己夸自己是贵人，李密也笑了。程咬金一看李密准是有事啊，马上吩咐一声，在偏殿摆宴，我要陪着普山公，哎，好好喝几杯呀、啊。丞相，军师大帅一字并肩王五虎将，你们一起陪同，其余等人呢就不必陪同了，臣等遵旨。就在偏殿设下盛宴款待李密，给李密接风洗尘吧。程咬金呢也会办事，一看李密知道王伯党、谢英登啊、单雄信、秦琼跟他关系都不错，李密来肯定也有大事，所以呢就把这几个跟李密关系好的叫在一起了，其余的跟李密没关系的你跟着瞎搅和什么，这里面弄不巧也有军机大事，知道人呢不宜多，所以呢就在偏殿这几个人小范围就聚起来了。这一下子就跟咱们上文书那个扣子卡上了。上文书说瓦岗山怎么来了一个商人呢，那就是李密李玄岁。那说到这里咱们呢得补两句，补什么呢？补这瓦岗山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没大动，是瓦岗山真的那么守信用，不打大隋，在这守着那份和平协定书吗？非也，非也呀！谁不想乘胜追击呀、啊？谁不想逐渐扩大自己地盘啊？但是瓦岗啊，发现自己五次反围剿，反围剿啊，那大隋过来围剿瓦岗寨呀、啊，武打瓦岗寨，瓦岗是五次反围剿都成功了，虽说成功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呀、啊，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最开始跟随这英雄上山的那些山东义军，那一核心的组成人员，在这几次战争当中啊，也牺牲不少。那位说瓦岗不是逐渐壮大了吗？每打一次都俘虏了很多人吗？这些人不都成了瓦岗的兵力了吗？当时是成了，但是你想想，瓦岗山有多的地盘啊？就算后来大隋把周边的这些郡县呢拨给瓦岗一点儿，这瓦岗五次打败大隋的时候，这山中兵士啊就已经20余万，20余万哪来粮草啊，供应不上啊。另外这20余万那不是说收了降卒，那降卒对你铁心一块啊就对你忠心耿耿了，不是，你得做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那不是说一个义军他就懂得做，没有做到位或者做不好，人家投降的呀也会偷偷溜走啊。另外你别忘了，五次来攻打瓦岗山的这些兵啊，来自各地，裴氏父子所带的大多是山东北海兵。那人家山东北海兵为什么到你这河南来当兵啊？人家家可在山东啊，所以人家思念家乡，有些人呢偷偷的就溜回去了。常平王修睿带的大部分是南方兵，南方兵过来水土不服，连死的带跑的也不少。再加上瓦岗所处中原，咱前文书介绍过，这些年中原一带天灾不断，黄河大水泛滥好几回呀，瓦岗在那个地方能不受冲击吗？所以瓦岗当时啊也是自顾不暇，赶紧的得提高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凝聚力。后来大家也发现呢，这兵不是越多越好，要么古人老说那句话，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你太多兵，百万之众都不打仗，没有战斗力，一人一张嘴，天天的供他们吃饭都供不起，那不把你活活吃穷了，活活吃死了吗？所以呢，后来大家经过反思，经过检讨，经过吸取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所以这些年呢，瓦岗进行改革，进行内政，同时啊，也在静观天下之变呢。打完长蛇阵，徐茂公啊，给大家分析过，有些将领现在呀，跃跃欲试，想统兵带队攻打长安城，是不可能的。现在大隋根基还很牢靠啊，靠咱们这瓦岗在这里啊，还动摇不了。咱们再等几年，这个杨广啊爱折腾，我估计再等几年他自己就把自己啊给折腾苦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先把咱们自身呢给锻炼好了，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对不对啊？大家别着急，我们这几年呢利用跟着大隋达成的和平停战协定，咱们呢搞好内政，把咱自己锻炼好，修炼内功，以待天时。所以这些年这瓦岗也是内忧外患，但是如今呢，哎，瓦岗已然把自己锻炼的差不离了。所以要夺天下哪那么容易呀？哎，有几条好汉，哎，聚集十来万人马，就可以几年功夫夺得天下，那这不是说书的吗？啊，事实上不那样，难着呢。所以这几年咱就一直没说瓦岗的事儿，人家自己修炼内功呢。今天李密来到此处，程咬金大摆宴宴，酒席宴上，程咬金就问李密，蒲山公因何到我大魔国来呀？这李密毫没隐瞒，就把杨玄感挑起造反之事说了，说现在杨玄感已然占据黎阳仓，不日将要挥师进攻洛阳，特遣我呀前来与魔王结盟，咱们两国拧成一股绳，天下可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荡气回肠。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霍先生这个人有一个另外的身份，段正明不知，段正淳也不清楚。此人每日里若非醺醺大醉，便是与下人赌钱，最为惫懒无聊。账房中只因他钱银面上倒十分规矩啊，十多年来也就一直容他胡混。段正淳大是惊讶，这霍先生当今便是崔百全，我有眼无珠，这张脸往哪里搁去？幸好高升泰一口便叫了出来，过燕之还到镇南王府中早已众所知晓。那霍先生本是七分醉三分醒，颠颠倒倒的神气，眼见过燕之全身丧服，不由得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过燕之抢上几步拜倒在地，放声大哭，说道：
1: 崔师叔，我是师父给人害死了。
0: 啊！那霍先生崔百全神色立变，一张焦黄精瘦的脸上霎时间全是阴鸷戒备的神气，缓缓问道：仇人是谁？过言之哭道：
1: 小之无能，查访不到仇人确讯，但猜想起来多半是姑苏慕容家的人物。
0: 姑苏慕容？崔百全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恐惧之色，但惧色煞息即过，沉声道：此事须得从长计议。段正淳和高升泰对望一眼，均想北乔峰南慕容他伏牛派与姑苏慕容氏结上了冤家，此仇只怕难报啊。崔百全神色惨然，向郭燕知道：郭先知，我师兄如何身亡归西，请你详述。郭燕知道：
1: 师仇如同复仇，一日不报，小侄寝食难安，请师叔即行上道，小侄沿途细禀，以免耽误了时刻。
0: 崔百全见貌变色，知他嫌大厅上耳目人多，说话不便，倒不争在这一时三刻的相差，心下盘算：唉，我在镇南王府寄居多年，不露行迹，哪料到这位高侯爷早就识破了我行藏，若不向段王爷致歉谢罪，便是大大得罪了段家。何况找姑苏慕容氏为师兄报仇，绝非我一力可办，若得段家相助，那便判然不同，这一敌一友之间出入甚大。走到段正淳身前，双膝跪地，不住磕头，咚咚有声，咚咚咚咚。哎呦，这一下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段正淳忙伸手相扶，不料一扶之下，崔百全的身子竟如钉在地下一般牢牢不动。段正淳心道：好酒鬼呀，啊，原来武功如此了得，一向骗得我苦。尽管双臂往上一抬，崔百全也不再运力撑具，乘势站起，刚站直身子，只感周身百骸说不出的难受，有如成了小舟在大海中猛受风涛颠簸之苦，因而晕船一般。情知是段正淳出手惩戒，他想：我若运功抵御镇南王这口气，终究难消，说不定他更疑心我混入王府卧底，另有奸恶图谋，趁着体内真气激荡，便即一跤坐倒，索性顺势仰天摔了下去。 模样狼狈已极，大叫：“
1: 哎呀啊！”
0: 段正淳微微一笑，伸手拉他起身，啊，拉中带捏，消解了他体内烦恶。崔百全道：“
2: 王爷，崔百全给仇人逼得无路可走，这才后言到府上投靠，托庇于王爷的威名之下，总算活到今日。崔百全没想王爷徒露真相，当真罪该万死。”
0: 高升泰接口道：“
2: 哈哈，崔兄何必太谦啊，王爷早已知道阁下身份来历，崔兄既然真人不露相，王爷也就不必叫破。别说王爷知晓，旁人何尝不知？那日世子对付南海恶神，不是拉着崔兄来冲他师父吗？”“
3: 哈哈，世子知道何府之中除了王爷自己，只有崔兄才对付得了这姓岳的恶人。”
0: 其实那日段誉拉了崔百全来冒充师父，全是误打误撞，只觉府中诸人以他的形貌最是难看猥琐，这才拉了他来跟南海恶神闹个玩笑。但此刻崔百全听来却深信不疑，暗自惭愧。高升泰又道：“
2: 王爷素来好客，别说崔兄与我大礼绝无恶意阴谋，就算有不利之心，王爷也当大量包容，以诚相待。呵呵，崔兄何必多礼？”
0: 言下之意是说，只因你并无劣迹恶行，这才相容至今，否则的话早就已料理了你。
2: 崔百全道：“高侯爷明鉴，话虽如此说，但姓崔的很要投靠王府，于告辞之先务须陈明才是，否则叹也不够光明。只是此事牵涉旁人，崔百全斗胆请借一步说话。”
0: 段正淳点了点头，向郭彦之道：“
3: 啊，郭兄，师门深仇，事关重大，也不忙在这一时三刻，咱们慢慢商议不迟。”
0: 郭彦之还未答应，崔百全已抢着道：“
2: 啊，王爷吩咐，自当遵命。”
0: 这时一名家将走到厅口，躬身道：“
4: 启禀王爷，少林寺方丈派遣两位高僧前来下书。”
0: 少林寺自唐初以来即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段正淳一听，当即站起，走到滴水岩前相迎。只见两名中年僧人由两名家将引导，穿过天井。一名形貌干枯的僧人躬身合十，说道：“
5: 阿弥陀佛，少林寺小僧慧真、慧冠参见王爷。”
0: 段正淳抱拳还礼，说道：“
3: 啊，两位远道光临，可辛苦了，请厅上奉茶。”
0: 来到厅上，二僧却不就坐。慧真说道：“
6: 王爷，贫僧奉第四方丈之命前来呈上书信，奉至保定皇爷和镇南王爷。”
0: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裹，一层层的解开，露出一封黄皮书信，双手呈给段正淳。段正淳接过说道：“
6: 啊，皇兄便在此间，两位正好相见。”向崔百全与郭彦之道：“
3: 啊，两位请用些点心，待会儿再行详谈。”
0: 引着慧真慧冠入内。其实保定帝已在暖阁中休憩，正与黄眉僧清明对谈，段誉坐在一旁静听，见到慧真慧冠进来都站起身来。段正淳送过书信，保定帝拆开一看，见那信是写给他兄弟二人的，前面说了一大段什么九牧英明无由石经，威震天南仁德广备啊，万民仰望豪杰归心，阐护佛法弘扬圣道等等的客套话。但说到正题时，只说
7: 彼师弟玄悲禅师率徒四人前来跪敬，
6: 竟以同参佛祖、武林同道之意，竟肯赐予诏符。下面署名是少林禅寺世子玄慈何时百拜。保定帝站着读信，意思是敬重少林寺。慧真和慧冠恭恭敬敬的在一旁啊，垂手侍立。保定帝道：“
7: 哦，两位请坐。
6: 少林方丈既有法誉，大家是佛门弟子，武林一派但叫力所能及，自当遵命。
7: 玄卑大师明晓佛学，武功深湛，在下兄弟素有敬慕，不知大师法驾何时光临，在下兄弟扫榻相候。”
6: 慧真慧冠突然双膝跪地，咚咚咚咚的磕头，跟着便痛哭失声。
0: 啊！
6: 保定帝段正淳啊，都是一惊啊，心道：“哎呦，莫非玄卑大师死了？”保定帝伸手扶起，说道：“
7: 你我武林同道，不敢当此大礼。”
6: 慧真站直身子，果然说道：“
1: 我师父圆寂了。”
0: 啊！
6: 保定帝心想，
7: 这通书信本是要玄卑大师亲自送来的，莫非他死在大理境内？
6: 说道：“
7: 玄卑大师西归，佛门少一高僧，武林失一高手，实深道喜。不知玄卑大师于何日圆寂？”
6: 慧真道：“方丈师伯月前得到讯息，天下四大恶人要来大理跟皇爷与镇南王为难，大理段氏威震天南，自不惧他区区四大恶人，但恐两位不知手下的执事部署中了暗算，因此派我师父率同四名弟子前来大理禀告皇爷，并听由差遣。”
7: 保定帝好生感激，心想：“无怪少林派数百年来众所敬服，玄慈方丈以天下武林安危为己任，我们虽远在南鄙，他竟也关心及之。他信上说要我们照拂玄卑大师师徒，其实却是派人来报讯助权。”
6: 当即微微躬身说道：“
7: 啊，方丈大师隆情厚意，我兄弟不知何以为报。”
6: 慧真道：“皇爷太谦了，我师徒兼程南来，上月28在大理陆凉州深界寺挂单，哪知道29清晨我们师兄弟四人起身，竟见到师父，
1: 我们师父受人暗算，死在深界寺的大殿之上。”
6: 说到这里已呜咽不能成声。保定帝长叹一声问道：“
7: 哎，玄卑大师是中了歹毒暗器吗？”
6: 慧真道：“不是。”保定帝与黄眉僧段正淳、高生泰四人均有诧异之色，都想：“哎呀，以玄卑大师的武功，若不是身中见血封喉的歹毒暗器，就算敌人在背后呼师突袭，也绝不会全无抗拒之力，就此毙命。大理国中又有哪一个邪派高手能有这般本领下此毒手呢？”段正淳道：“今儿初三，上月月小，28晚间是4天之前，玉儿被擒入万劫谷是29晚间。”保定帝点头道：“
7: 嗯，不是四大恶人。”
6: 段延庆等这几日中都在万劫谷，绝不能分身到千里之外的陆凉州去杀人，何况即使段延庆也未必能无声无息的一下子就打死了玄卑大师。慧真道：“
1: 我们扶起师父，他老人家身子冰冷，元气已然多时，大殿上也没动过手的痕迹，我们追出寺去，深界寺的师兄们也帮同搜寻，但数十里内找不到凶手的半点线。”

0: 也是，不敢就此火化，以便日后掌门师伯检视。我两个师兄赶回少林寺禀报掌门师伯，小僧和会馆师弟赶来大理，向皇爷与镇南王禀报。保定帝道：“五岳方丈年高德少，见识渊博，多知武林掌故，他老人家如何说？”
1: 慧真道：“五岳方丈言道，十之八九，凶手是姑苏慕容家的人物。”段正淳和高升泰对望一眼，心中都道：“哎呦，又是姑苏慕容！”黄眉僧一直静听不语，忽然插口道：“
2: 前辈大师可是胸口中了敌人的一招大韦陀杵而圆寂吗？”
1: 慧真一惊，说道：“大师所料不错，不知如何？”黄眉僧道：“啊，久闻少林玄佩大师大韦陀杵功夫，乃武林一绝，重杵者肋骨根根断舌。这门武功自然厉害之极，但终究太过霸道，似乎非我佛门弟子。”
0: 段誉插嘴道：“是啊，这门功夫太过狠辣。”慧真、慧冠听黄眉僧评论自己师父，已然不满，但敬他是前辈高僧，不敢还嘴。待听段誉也在一旁多嘴多舌，不禁怒目瞪视。段誉只当不见，毫不理会。段正淳问道。
1: 师兄怎知玄碑大师中了大韦陀杵而圆寂？黄眉僧叹道：“啊，神界四方丈五岳大师，料定凶手是姑苏慕容氏，自然不是胡乱猜测的。段二弟，姑苏慕容氏有一句话，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听见过吗？”
0: 段正淳沉吟道。
1: 这话倒也曾听见过，只不大明白其中含义。黄眉僧喃喃的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脸上突然间闪过一丝恐惧之色。保定帝段正淳和他相识数十年。 从未见他生过惧意，今日他与延庆太子生死相搏，明明已经落败，虽然狼狈周章，神色却仍坦然。此刻竟然露出惧色，可见对手确实可畏可怖。暖阁中一时寂静无声，过了半晌，黄眉僧缓缓的道：“ 老僧听说，姑苏慕容世家的武功。” 当真渊博到了极处，似乎武林中，不论哪一派哪一家的绝技，他们无一不精，无一不会。更奇的是，他们若要置人死命，必是使用那人的成名绝技。
0: 段誉道：“啊，这当真匪夷所思了。天下有着许许多多武功，他们又怎学得周全？”
1: 黄眉僧道：“贤侄此言不错，学如渊海，一人如何能够穷尽？可是慕容家的仇人缘也不多，听说他们若学不会仇人的绝招，不能以这绝招置对方死命，他们就不会动手。”保定帝道：“我也听说过中原。” 有这么个武林世家，河北洛氏三雄善使飞追，后来三人都身中飞追丧命。山东张须道人杀人时，必定斩去敌人四肢，让他哀叫半日方死。这张须道人自己也遭此惨报。慕容家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八个字，就是从张须道人口中传出来的。
0: 顿了一顿，又道。
1: 当时

济南闹市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围观张旭道人在地下翻滚嚎叫。他说到这里，似乎依稀见到张旭道人临死时的惨状，脸色间既有不忍，又有不满之色。段正淳点头道：“嗯，那就是了。”突然想起一事，说道：“啊，郭彦之郭大爷的师父柯百岁，听说善用软鞭，鞭上的劲力却是纯钢一路，杀敌时往往一鞭击得对方头盖粉碎。难道他？”击掌三下，招来一名侍仆，道：“请崔先生和郭大爷到这里来，说我有事相上。”那侍仆应道：“是。”但他不知崔先生是谁，迟疑不走。高升泰笑道：“哈哈哈，崔先生便是账房中那个霍先生。”那侍仆这才大声应了一个是，转身出去。不多时，崔百全和郭彦之来到暖阁，段正淳先给保定帝黄眉僧等引荐了，说道：“郭兄，在下有一事请问，上判勿怪。”郭彦之道：“啊，不敢。”段正淳道：“请问令师柯老前辈如何中人暗算，是拳脚还是兵刃上受了致命之伤？”郭彦之突然满脸通红，甚是惭愧，嗫嚅半晌才道：“家是伤在软鞭的一招天灵牵裂之下，凶手的劲力刚猛异常，纵然家是自己也不能啊。”保定帝段正淳、黄眉僧等相互望了一眼，心中都不由自主的一凛。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一张50,000元的借条因为借款人的突然离世而引发纠纷不断，对于借条，死者妻子更是语出惊人。
4: 我死去的丈夫啊，叫张大龙，不是这个借条上的张二龙。张二龙呢，是另有其人。
3: 借条上借款人的姓名到底有着怎样的蹊跷？这笔50,000元的债务又将由谁来偿还？蹊跷的借条。
4: 钱有亮，钱老师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这天呢，邻居张二龙敲开了钱老师家的门，他跟钱老师说啊，自己呢准备和妻子盘下一个铺面，经营小家电，可是算来算去就差50,000块钱，希望啊能找钱老师借。50,000块钱对于省吃俭用的钱老师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一想到平日里啊没少接受张二龙的帮助，看来啊这个忙啊他应该要帮。再说了，自己手里也确实有50,000块钱的存款，张二龙也只是借3个月。在与妻子商量之后，钱老师就到银行里把这50,000块钱取了出来，交到了张二龙的手里。张二龙很是感动，接过钱后立马呀给钱老师写了一张借条。借条的内容是这样的：今借钱有量现金50,000元整，借款期限3个月，借款人张二龙。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钱老师是不由得感叹啊，真亏当初写下了这张借条。可是呢，事情呢，坏也就坏在这张借条上了。
3: 原来就在张二龙向钱老师借钱2个月之后的一天，一场车祸夺去了张二龙的生命。钱老师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之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那50,000元钱，该问谁要？左思右想，钱老师决定去一趟老张家。
4: 一路上呢，钱老师心里头是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他认为啊，老张一家人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张二龙好歹也算是自己的好兄弟，此时登门要债呀，确实不是君子所为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想了，这笔钱存上可是给自己儿子将来上大学所用的，如果要不回来，那如何向妻子和儿子交代呢？而且啊，这个时候不去要，以后恐怕更是要不回来了。到了老张家，钱老师是硬着头皮说出了张二龙借钱的事儿。可是让钱老师万万想不到的是啊，老张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呢对钱老师说，钱老师您放心啊，二龙借您的钱呢我来还，这个事情呢等二龙的丧事办完了咱们再说，现在吧儿媳王小燕刚刚有2个月的身孕，千万呢不能给她任何刺激了。老张的话呢让钱老师啊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原本吧他以为自己啊要么吃个闭门羹，要么呢就是被老张推三挡四，没想到这老张啊居然一口应承了下来。于是钱老师在礼貌性的向老张家人表示慰问之后呢，就匆匆的离开了。转眼间呢2个月又过去了，张二龙啊也应当入土为安了。但是钱老师既没有等到老张啊上门来提还钱的事儿，也没见老张打个电话来解释解释，钱老师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心想啊，上一次老张之所以如此爽快地答应他，并不是啊真心要还他钱，而是啊为了打发他。钱老师担心啊夜长

0: 多事情生变，于是又跑去找老张重提还钱的事儿。俩人一见面，自然呢、也是心照不宣。老张非常清楚钱老师的来意，他对钱老师说：钱老师，您放心，二龙死之前呢、还曾经跟我提过，曾经呢、借了您50000块钱，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账啊我认，而且这笔钱我来还，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还。老张的这些话呢，让钱老师觉得呀真有些不好意思，看来之前呢、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是呢，老张接下来的一席话又让钱老师有些坐不安稳了。那么老张说了些什么呢？老张告诉钱老师，这人死了账咱认，但是呢，这钱呢，我得等王小燕把孩子生下来再还给您。老张的这个话呀，让钱老师听得非常的不高兴。这生孩子和还钱有什么关系呢？你老张要还就还，你不还呢，我找王小燕还。干嘛呀，说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看着钱老师面露愠色，老张啊，向钱老师道出了心里话。钱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老张这一辈子就没管人借过一分钱，我借了别人的钱吧，连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自从二龙结婚之后呢，就跟我们老两口分了家。按说呀，这笔债呀不该我老张来还，今天我之所以要认下这笔账，那也是有苦衷的。二龙走的时候，小燕刚2个月的身孕，我心想啊，二龙虽然走了，但是呢，我总得给他留下一个血脉吧。但是小燕毕竟年轻啊，她说不定有一天呢、早晚都得另找婆家。我担心啊，她认为孩子是一个拖累，未必呢愿意把孩子生下来。于是我就跟小燕商量好了，二龙留下的遗产我一分也不要，二龙欠您的债呢也由我来还，但是啊，条件是他必须啊把孩子生下来。听完老张的话，钱老师觉得呀确实有些道理。从法律上讲啊，这张二龙借他的这笔钱呢、确实是跟老张没有关系，他要找也应当找王小燕还。现在老张认下了这笔账，虽然呢看似加了一个不靠谱的理由，但是呢也在情理之中。钱老师虽然有些无奈，但是呢他也只好答应，毕竟嘛，这还钱的事情有了着落。这回到家后的钱老师啊，始终觉得他心里头不踏实。他分析啊，如果啊王小燕真能把这个孩子平安生下来，那么按照老张的为人呢、他自然会兑现这50000块钱的还款承诺。但是如果事情啊出了个三长两短，孩子没了，那自己的钱还能否要得回来呢？1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呢、钱老师偶然听人说起，老张和自己的儿媳啊王小燕突然闹翻了。钱老师心想，坏事了，说不定啊出了大问题。于是他赶紧的去了一趟老张家，果不其然诉钱老师，这笔钱他不能还了，因为王小燕已经偷偷的背着老张家人把孩子给打掉了。
1: 原以为再过几个月自己就能拿回来的钱，没想到却因为王小燕打掉了孩子而突生变故。钱老师琢磨着，如果王小燕认账，那么这个事情也好办，但是如果王小燕不认账，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想到这些，钱老师的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
0: 而此时的老张虽然多少觉得呀有些对不住钱老师，可是呢他也没有办法。一方面啊，他为自己那尚未出世的孙子啊感到非常的心痛，到底呢还是没有给二龙留下血脉。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觉得啊王小燕实在是太自私了，竟然没有同张家人商量就把孩子给打掉了。既然你王小燕如此绝情，那钱老师的钱我老张自然也就不还了。不仅如此，老张还提醒钱老师赶紧啊找王小燕要债，这人死账烂谁都说不好的事儿。一听这话，钱老师的心啊立马就紧了起来，难不成啊这个王小燕还真会赖账？案例讲到这儿呢，你也许觉得呀钱老师的担心啊有些多余了。当初张二龙借钱的时候，不是

0: 给钱老师出具了一张借条吗？这借条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难不成啊，王小燕还会赖账？但是呢，问题啊，就出在这张借条上。原来钱老师找到王小燕后，掏出了借条啊，找他还钱。王小燕接过借条，端详了半天，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这钱谁找你借的？你找谁要去？”钱老师一听这话，立马就火了：“二龙都已经不在了，你让我找他还钱，怎么找？到哪儿去找？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不明摆着王小燕想赖账不还吗？”可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这个还款能力。钱老师呢，曾经到他的铺子里面去转悠过，光是摆在店里的小家电呢，少说也值个七八万。可是呢，钱老师也不想在这个事情上面与他继续纠缠，于是呢，先退让一步说，要不这样，我吃个亏，这个钱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原本吧，以为这王小燕可以顺坡下驴点头认账，没想到他还是那句话，这钱跟我没关系。不仅如此，王小燕还告诉钱老师，她那个死去的丈夫啊，不叫张二龙，而是张大龙。一个张大龙，一个张二龙，这似乎啊，让您听着有些糊涂了。其实呢，一听这个名字，您多少就已经猜到了，这是啊，张家的两个孩子，老大呢叫大龙，老二啊叫二龙。这大龙二龙的，钱老师也都认识，相互打交道了十几年，可是什么时候都没有听说过他俩把名字给调换过来了。再说啊，大龙也已经结婚了，可结婚对象也不是这个王小燕呢。王小燕到底耍的是什么鬼把戏呢？看着钱老师一脸的不相信啊，王小燕还掏出了她跟丈夫的结婚证。拿着这个结婚证，钱老师是立马就傻眼了。这个照片上的人确实是张二龙，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名字却是张大龙。虽然呢，钱老师仍然认为王小燕在故意抵赖，但是面对这个结婚证，他一时之下呀，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钱老师就匆匆地结束了与王小燕的会面，回到了家里。钱老师啊，他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啊，当初啊，管自己借钱的人是张二龙，写借条的人也是张二龙，借条上的落款还是张二龙，自己的钱借给了张家的二兄弟，那可是铁板上钉钉、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老张不也承认确实是自己的二儿子借了钱吗？可是怎么这一切到了王小燕那里就乱了套了呢？二龙虽然死了，可是大龙还在呀。于是钱老师赶紧到了大龙开的洗衣店，把大龙啊拉了出来，问道：“大龙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到底叫大龙还是叫二龙啊？”张大龙被这个钱老师莫名其妙的问话给愣住了，他笑着说：“钱老师啊，您这是怎么了？您不刚刚还叫了我的名字，我是大龙啊。”这下子又轮到钱老师奇怪了，但为什么王小燕说她那死去的丈夫叫张大龙呢？张大龙这下呀才明白了钱老师的来意，显然呢，他对这件事情有所顾虑，支支吾吾的半天也没有说清楚。不过呢，在钱老师的再三追问之下，张大龙还是承认了自己户口登记簿上的名字是张二龙，而弟弟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到底啊，谁是张大龙，谁是张二龙呢？钱老师的钱到底又借给了谁了呢？钱老师弄不明白，张大龙说不明白，这老张总该知道自己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吧。于是呢，钱老师啊又再一次去了老张家。老张听完钱老师找王小燕要钱的前后经过后，气得直拍桌子，这个王小燕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钱老师啊，您放心，这大龙二龙的名字确实颠倒过，我可以给您作证，就是二龙借了您的钱。
1: 虽然老张并没有向钱老师解释大龙二龙兄弟俩名字颠倒的原因，但是老张如此坚决的态度让钱老师多少感到有些欣慰。毕竟老张家的是是非非钱老师并不想知道，钱老师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在得到

0: 张的支持之后，钱老师拿着这张写着张二龙名字的借条，将王小燕告上了法庭，要求王小燕偿还这笔夫妻共同债务。
1: 这个王小燕在法庭上答辩道：我死去的丈夫啊，叫张大龙，不是这个借条上的张二龙，张二龙呢是另有其人，他就是我丈夫的亲哥哥。钱老师这一回啊是告错对象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王小燕还向法庭出示了丈夫生前的身份证以及结婚证，这两份书证上面呢清清楚楚地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叫张大龙。王小燕的话呀让法官以及旁听席上的众人听得有些迷糊了，确实有道理啊。那么这么说的话，钱老师的钱不就是不明不白的打了水漂？您别忘记了，钱老师还有一位重要的证人老张。那么老张真能帮助钱老师把这50000块钱呐、要回来吗？这兄弟俩颠倒名字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其实啊，那天送走钱老师之后，老张的心里啊一直就不是个滋味儿。想当初啊，钱老师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才将钱借给自己的儿子做生意，可是没想到现在却是要钱无门。虽说呀没有兑现替儿子还债的承诺并不是他的错，但是呢让钱老师这么来回折腾，他也觉得心里非常的过意不去。老张认为啊，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王小燕不光想要赖账，还想把这笔债务啊往大哥身上推。只要你王小燕还没有改嫁，那呀就得算是我们老张家的媳妇儿，我就由不得你王小燕如此给我们老张家抹黑。
0: 于是在法庭上，老张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张家十几年的秘密，并以此给钱老师作证，证明确实是张家老二，也就是王小燕的丈夫张二龙借了钱老师的钱。那么这前前后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想当初啊，张大龙一心啊想要去当兵，不过呢他的年龄又比规定啊大了一岁，而弟弟的年龄呢又比哥哥正好小两岁。于是一家人在商量之后，老张就托了一个熟人把大龙和二龙在上的名字给调换了一下，这样子老大就变成了张二龙，而老二呢就变成了张大龙。名字虽然调换过来了，可是呢老张家人并没有就此改口。老张认为啊，自己的孩子相互这么叫着十几年都叫顺口了，再说呀名字无非就是一个代号而已，改口没个必要。既然呢自己家人都没有改口，那么作为外人的钱老师就更不可能知道这张家兄弟改换名字背后的秘密了，也就跟着这么大龙二龙的叫着，十几年过去了，一切相安无事。但是让老张万万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竟然在今天被儿媳王小燕利用作为啊逃债的借口。按说呀，老张的证词已经说明了大龙二龙名字颠倒过来的秘密，钱老师的这笔钱呢也确实是张家老二张二龙户口登记簿上的张大龙所借，而这笔借款呢又发生在张二龙与王小燕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现在二龙过世了，自然呢这笔钱就应当由王小燕来负责偿还。俗话说得好啊，口说无凭，那么法院会对老张的这个证词做如何认定呢？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证人以及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证人呢是指啊直接或者间接的了解案件事实，并且呢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意志，经法院传唤可以出庭作证的人。而证人在法庭上所做的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呢叫做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呢是在民事诉讼当中啊被广泛采用的一种证据形式。那么由于证人的受到其智力、年龄还有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其所做出的证人证言呢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啊对于证人证言既不能不信

0: 也不能轻信，必须啊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实，才能够啊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就明确规定，下列证据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做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当中啊，老张的证词呢就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二种情形。老张与被告王小燕之间呢是公爹与儿媳的关系，而两个人呢又因为打掉孩子一事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应当说啊，老张是被告王小燕的利害关系人，那么老张所做的证人证言自然呢其效力就低于其他的证据。而且呢现在呀，这个老张的证词又明显的对王小燕不利，就更不能啊单独的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结合本案的案情，既然老张的证词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钱老师不是还出具了一份借条吗？两者相结合，不就可以证明确实是张二龙借的钱吗？这句话呀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钱老师的这张借条上面的落款是张二龙，而王小燕出示的结婚证、身份证上面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无论是老张的证人证言，还是啊钱老师出具的借条，与结婚证、身份证这两份呢由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书证比较起来，他的证明力都要低一些。这也就是说，钱老师所举示的证据不能强过王小燕的证据。如此说来，钱老师似乎啊这笔钱真就是打水漂了。那倒也未必。在这里啊，我又得给各位介绍一个关于审核认定证据的重要规则，叫做呢补强证据规则。什么是补强证据规则呢？它是指啊，当有些证据啊它存在着薄弱环节或者是啊瑕疵的时候，那么必须在有其他的证据以佐证的方式予以补充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之所以会设置一个补强证据规则，它实际上是审判经验的一个总结，针对的呢都是啊证明力比较薄弱的证据。通过啊该规则的设置，可以有效的防止法官呢根据证明力有缺陷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裁判。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补强证据规则呢已经提醒了钱老师，除了老张的证人证言以及啊他所出示的借条，他还得啊从收集证据上面下功夫。于是钱老师就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请求法院对借条上面张二龙的笔迹与结婚证上面张大龙的签名进行鉴定，是否呢为同一人书写。很快鉴定结论出来了，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结合老张的证词、钱老师的借条以及啊鉴定结论，法院认定王小燕的丈夫生前借钱老师50000元事实清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是法院判决王小燕立即归还钱老师50000元。钱老师的钱呢总算是要回来了，不过啊钱老师的遭遇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当我们在签订合同出具字据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够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审核对方的身份。如果对方是个人呢，那么应当审查他的身份证；如果对方是企业，那么就应该啊查看营业执照等资质证书，而且呢将这些文件作为合同的附件妥善保存。否则啊像这一回的钱老师因为一时的疏忽吃尽了苦头，确实是很没有必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

0: 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期间，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旨在打造国际绿色航运合作平台，推动航运可持续发展，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第一次会员大会同步在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出席大会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傅旭银当选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首任理事长。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由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联合中原海运集团、法国达菲集团、中国能建集团、上海港务集团等共同发起，是全球首个基于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该联盟创始会员涵盖来自12个国家的45家头部企业，业务范围覆盖绿色航运产业链上下游，多元化、国际化特点明显。未来联盟将统筹推进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合作，推动绿色船舶、绿色燃料、绿色港口等领域国内规则和国际标准相衔接，加快推动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建设，协调落实运输便利化措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示范项目，同时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能力建设，成为促进国际航运产业创新转型的新平台。近日，经黑龙江政府同意，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海事局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提升黑龙江省内交通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黑龙江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内河通航水域分布广泛，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等通航河流贯穿全境，内河交通安全工作任务艰巨。实施方案全面对标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以船舶、航道人员、应急、监管、企业属地、科技等八大提升任务为核心，系统破解黑龙江省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突出问题，推动共建责任清晰、监管智能、应急高效、保障完备的水上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实施方案从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航运配套设施提升、作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应急能力提升四项工程，到2020

2030年底，有客运航线的县市区水上应急等待命点要实现全覆盖，加快实现内河重点港口防螨航段应急救援力量达到时间降低到45分钟以内，全面强化安全运行管理，实施监管能力提升，客运安全韧性提升，绿色智能安全发展及安全管理提升四项行动，优化松花江哈尔滨主城区段、黑龙江黑河主城区段等通航密集水域交通组织，2020年年底前完成黑龙江省现有客运航线渡港安全条件的全面评估，全面加强支持保障，落实暑假安全管理责任。2020年年底前，由乡政府完成全部自用船舶统一编号、号牌制度安装，稳步推进临水渡口桥梁替代工程，持续实施建桥撤渡，同时压实相关部门责任，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配内河交通安全文明化。示范案的印发实施，将进一步夯实黑龙江省内河交通安全基础，推动水上交通安全治理能力整体提升，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以来，立足中哈边境核心区位优势，阿拉山口国境站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提升升级装卸作业模式，强化跨部门跨境协同联动，口岸输运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9月20号，该站今年进出口过货量突破1500万吨，达1544万吨，同比增长12.4%。中欧班列西通道枢纽功能持续凸显。阿拉山口国境站是中国连通中亚、通达欧洲的重要国际联运枢纽，也是中欧班列出入境的重要铁路口岸。作为中哈铁路连通的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国境站主要承担能源矿产、机电设备、农副产品等跨境货物的换装、中转和集散任务，是支撑中国和亚欧区域经济往来的重要陆路物流枢纽。面对高位运行的跨境货运态势，阿拉山口国境站推行经济化运输组织模式，统筹宽轨、准轨列车接发、编组及调度工作，根据每日车流的动态和班列开行计划，灵活调配运力，有效压缩列车代谢停留时间，保证跨境车流高效周转、有序通行。围绕不同货类作业需求，阿拉山口国境站致力优化装卸作业流程，针对集装箱、大宗散货、机电产品等货物分类，细化作业标准，科学统筹人力和机械设备配置，缩短货物换装周转时长，疏通物流中转堵点，口岸整体吞吐效能显著提升。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在坐着高铁看中国活动上，国铁沈阳局重点推介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产品，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作为产品设立承办方，面向与会嘉宾和媒体发布三条冬季经典环线，以适老化专列服务和慢节奏深度体验，助力东北文旅持续升分。立足辽吉黑三省文旅资源，国铁沈阳局顺势推出了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系列产品，首发三款精品产品，精选多家国家5A 4A 级核心景区，将边境风情、奇遇胜景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慢节奏的东北全域深度漫游新体验。在车辆服务方面，东北大环线采用沈铁假日适老化改造车体，将如厕设施升级为坐蹲双设施，加装安全扶手、防滑凸点和 SOS 紧急呼叫系统，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床头配备带 USB 接口的护眼阅读灯，方便游客充电休憩，加宽卧铺脚蹬和护栏，让上下铺和日常活动更便捷。全车加装隔音减震垫层，大幅提升包厢静谧度，适配浅睡眠、需寄养的出行人群。此次全新推出的三条精品环线各具特色，一是冬季13日游，串联沈白、长白山、延吉、海参崴、亚布力、雪乡、哈尔滨、查干湖等核心冰雪地标，一站式打卡东北经典雪景；二是冬季追极9日精华游，主打精品短途冰雪之旅，穿越长白山、雪乡、哈尔滨、漠河，追寻中国北极极致冰雪风光；三是冬季出境11日游，融合冰雪美景和跨境风情，兼顾雪景观光、民俗体验、出境探秘，适配多样化出行需求。三条特色线路全方位覆盖冰雪探秘、边境漫游、民俗沉浸、康养度假等多元出行场景。行程中，游客可入住火车里假日酒店。该项目也是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今年重点打造项目之一。后续，沈铁文旅集团将根据四季景色变化，持续迭代更新线路产品，丰富文旅体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啊，这个妻子和丈夫两口子来到了海边要去游泳。这时候这妻子就说，今天如果我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你说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时候的丈夫就说，哎呀，那样的话别人肯定会以为我是看上你的钱财才和你结婚的。
3: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4: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有两个小伙子有一天啊，在一起交流这个婚前和婚后的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时候，第一个小伙子就说啊，听说这当丈夫都是婚前轻松，婚后累，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二个人就说，哦，的确如此。你说这个婚前啊，只要多跟他说一些好话，这还不是轻松？啊，这件事太简单了，太轻松了。那第二个人就问，那婚后呢？哎呦，别提婚后了，这婚后啊，太麻烦。你想，每天都得想法子应付自己老婆这个无穷无尽的盘问，哎呀，累。

0: 寂寞的夜晚，你独自徘徊在小路上，感受着丝丝的风吹过脸颊的浪漫。突然你惊喜地发现一颗爱的流星从天际向你飞来，你忘情地呼唤，
1: 谁撇着烟头烫死我了。
2: 这撇烟头也是一技术工种，能撇得像流星似的。
3: 这个托比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有一天啊，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小足球。这时候这托比就把这个小足球带到了自己的幼儿园去了，是玩的是非常开心。这时候这老师就过来了，摸着托比的头说，托比，你是一个小学生了，所以要懂得关心同学呀，把你的球借给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玩玩好不好。这时候这个托比犹豫了一下说，
4: 老师，我能不能不借足球而借给他爸爸呢？

话说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胆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

有个顾客啊，要给自己的母亲买一个血压计作为生日礼物，他觉得价格是有点贵了，就是和这个老板要讨价还价，因为这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嘛。但是这个精明的老板啊，是寸步不让。这时候老板对他说啊，送老人的东西哪能专挑个便宜的买呀，送这样的礼就是送孝心。这时候这个顾客却摇摇头说，哎呀，这个送孝心不错，但是如果按这个价买回去，我觉得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这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孙李啊是我一个同事，他是个典型的妻管严。妻子说让他去东啊，他肯定不敢去西。那有一天啊，他从这邻居的嘴里得知到自己被别人戴了绿帽子，哎，这时他是肺都快气炸了，一时气的是在家里边大发雷霆，是骂完了媳妇儿，又骂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正在这个时候，他媳妇儿回来了，瞪着眼睛冲着他吼：“你骂谁呢你？”这时候这孙李顿时又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支支吾吾的说：“我是说我们家多了个亲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0: 话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的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有一个工厂破产了，这个老徐啊，就是这个厂子里面的一名员工，所以呢，他也就失业了。这天啊，老徐正在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时候妻子却说：“哎呦，都到这种地步了，你还照什么镜子啊？”这时候这老徐是愣了一下，笑着说：“哎呀，虽然说是失业了，咱总不能自己再瞧不起自己呀。”

0: 和漂亮的人交往养眼，和聪明的人交往养脑，和健康的人交往养身，和快乐的人交往养心，和我交往，哼，全养了。全养了。
1: 这个媳妇儿啊，是特别的爱吃肉，又担心自己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的对自己的丈夫说：“哎呀，老公，我吃了这么多，你说我会不会变得像猪一样胖呢？”这时候，她丈夫笑着安慰道：“
2: 像猪一样，那怎么可能啊？不管你有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呀。”

0: 玩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Jack， 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儿子非要和母亲要钱，是因为这个学校规定啊，今天每个同学都要买一份中国地图和一份世界地图。这时候他母亲是气呼呼的对儿子说：“你们学校天天让学生买这买那的，还有完没完呢？去告诉你们老师，我们这一家人呢，这辈子哪儿都不去，买地图干什么呀？买地图的钱我们就是不交。”

这个妻子啊，跟这个丈夫经常是逗乐子、说笑话。有一天啊，他就跟他说：“哎，我告诉你啊，20年前我的一块手表掉到咱家前院水井里面了，昨天给捞上来了，竟然它还在走，而且分秒不差。你说，哎，这事儿多有意思！”这时候，这丈夫撇撇嘴说：“哼，那算什么呀？我3叔20年前就掉到这口井里了，昨天才爬上来，你说还安然无恙？”这妻子惊的是张大了嘴巴：“哦，20年前，那你三叔在这井底干什么呀？”这时候丈夫说：“在井底干什么？在井底不给你那手表上发条吗？”

0: 所以有一个酒蒙子，有个酒蒙子喝多以后吧，出去溜达，晃晃悠悠的，上一家乐器商店，就看中这手风琴了啊。结果就看着手风琴去，就说了：“
1: 这多少钱？多少钱？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手风琴。”
0: 售员说：“不好意思，先生，这不能卖您。”“
1: 干什么？不能卖？”几个意思不能卖？啥意思？我为啥不能卖？我有钱，为啥不能卖？我就要这家手风琴啊！陈胡多多好。
0: 就售货员说：“先生，对不起，那是我们单位的暖气片。
1: 这暖气片做的跟手风琴似的呢。”
2: 有一个老实人是从来不会说谎，偶尔说一次谎啊，就被别人揭穿了。这天啊，他去请教一个老爱说谎的人，那人不以为然地说：“哎呀，这有什么难的？你把假话当成真话说不就行了吗？”他让这个老实人啊说一句试试。这老实人想了半天，开口说道：“呵呵，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哑巴。”一个爱尔兰人啊，前来英国伦敦度假，住进了一家高级的饭店。这时候，这服务生马上就跑到门口，给这个客人拿箱子，开门。紧接着带着他就是去他的房间。这时候，这爱尔兰生气地说：“哎呦，看着点，看着点，别以为我们都没钱，就让我们住进这么小的一个小房间。”这时候，服务生连忙要去解释。但是还没等他解释的时候，就听到上面的天花板在说：“
3: 您好，16层到了，请慢走。”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啊，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1: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乖。
1: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1: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有一个司机啊，开着一辆公共汽车，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时候车上的这些乘客啊，都在说：“哎呦，这个司机开得太不好了，应该换个司机。”这时候这个司机回头对后面人说：“
1: 嫌我开车开得不好，真是岂有此理！我干这行也有十年了，乘客还没有一个说我开得不好的呢。”
0: 这时候有一个乘客就问：“啊，是吗？请问你以前是开什么车的？”这时候这司机哼摸了一下鼻子，对后面这些乘客说：“
1: 我以前啊，我是开灵车的。”
0: 是一个夏天的夜晚，这天晚上是风雨交加，突然这个水也停了，是电也停了。有两个小伙子是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啊。一个人就对另一个说：“哎呦，这停水停电，那太无聊了。”另一个人就说：“那是啊，咱们得干点什么呢？”有一个人就说：“咱们这电脑里边不是有游戏吗？是不是？那咱们打游戏吧。”那时候另一个人说：“现在是停电呢，怎么打游戏？”这个人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点上蜡烛啊，这不就不会太暗了吗？”

0: 你就是淳朴的天使，洁白的天使，美丽无瑕的天使。
1: 第二天这马疯子看着花蝴蝶了，马疯抽了半天就挖口大，
0: 呵呵，蛮时尚的嘛，这么快就搞上人体彩绘了。
1: 赶紧买眼镜，赶紧。
2: 一个小偷误偷了一只鸡，他就在这个河边拔毛，想把这个鸡拔完了毛之后，正好顺着这个河水就可以把这个鸡洗干净。这时候来了一个警察，这个小偷急忙就把这只鸡扔到了河里。这时候警察就问：“
3: 哎，你在干什么呢？这河里是什么东西？”
2: 这时候小偷说：“
4: 哎呦，警官先生，那河里是一只鸡，哈，刚才要过河，我呢在这儿帮着他看着衣服呢。”

在一个医院里，医生对自己的病人说：“哎呦，你得了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啊，我们准备让你住进隔离病区，在那儿呢，你可以吃到这个薄煎饼和披萨。”这时候，这个病人就问：“这个薄煎饼和披萨能治我的病吗？”啊，当然不能了！薄煎饼和披萨怎么能治病呢？但这些是我们唯一能从门缝里面给你塞进去的东西了。

0: 在外国啊，一个空中跳伞造型学校的教员，在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询问自己的学员说：“是否有什么问题要问？”这时候有一个学员就问了
1: 哎，老师，我们每跳一次要交多少钱啊？
0: ：“这时候这个老师就说啊，10美元。”这时候另一个学员显得是非常紧张啊，他站起来就问。
1: 哎，老师，如果在跳伞时打不开降落伞，那怎么办？
0: 这时候，这老师就说：“哎呀，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如果打不开降落伞啊，我们肯定会把这个钱退给你们的。”

0: 话说这天，只有三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一天有两个聪明人和两个笨人要坐这个火车去旅行。这个两个笨人啊是买了两张票，当然是一人一张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看到这两个聪明人却只买了一张票，这两个笨人觉得是很纳闷啊，于是就等着要看这个聪明人下面怎么做。过了没多久，这个列车长就来查票了。两个笨人就看着这两个聪明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这时候这列车长过来厕所门前敲敲门，他们就递出一张车票给这个列车长看了一眼。哦，这两个笨人想，哦，原来是这样，只要有来查票的，这两个人就一起挤进厕所，就拿出一张票来，他们就能蒙混过关。嘿，这招够高的。这回程的时候啊，这两个笨人是有模有样的只买了一张票，都学前面那两个聪明人。可是他们却看到这两个聪明人这次是连一张票都没买。这两个笨人就是非常的不明白，他们就想看看这两个聪明人还有什么高招。过了没多久啊，这个列车长又来查票了。这时候这个笨人啊就赶快躲进厕所里，等这个列车长过来检票的时候，其中一个聪明人就起身到笨人藏身的那个厕所门前敲了敲门。这时候这个厕所的门里面递出一张车票，这个聪明人就把他们的车票拿走了。

0: 上联是别让情欠费，别让爱停机，缘分别出服务区，下联思念总在线，感情不关机，想你发条短信息，横批爱不移动心才连通。你想恶心死我呀。
1: 有一天啊，我去这个参观气象台，看到许多预测天气的最新仪器。现在这个科学真是太发达了。参观完之后啊，我就问这个气象站的这个站长，这站长，你说有75%的机会下雨时，你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时候这站长也没多想，就说，
2: 哦，你是说75%啊？其实你看我们这办公室里边吧，一共有4个人，那就是说啊，我们这里面4个人，其中有3个认为会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说有75%的可能会下雨。
3: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4: 你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中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

0: 这个阿富啊，去看电影的时候，转过头啊，就问他旁边的朋友
1: ：“哎，哥们儿，你信不信？我敢往前面去，你看前面那秃子了吗？我想过去打他一下，你敢不敢跟我打这赌？”
0: 这时候，他这哥们儿是非常的不服气，转过头跟他说：“啊，就那秃子，我告诉你，跟你不就赌吗？我跟你赌50块钱，只要是你打他，他不还手，我就跟你赌50块钱。”这时候，这阿富走到秃子的后面，在他头上啪打了一下，然后对这个秃子说
1: ：“嘿，老雷。”
0: 这时候，那秃子是非常的惊异，回头过头来看：“朋友，您认错人了吧？我不是老雷。”这时候，这阿富急忙跟人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跟他朋友说：“拿50块钱来吧，这回你输了吧。”这时候，他那朋友，哎呀，是非常的着急，怎么真输了他50块钱？这时候阿福又说了
1: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敢再去打他一回，他还不还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朋友是更不相信啊，但是他还想翻本儿，他说：“那我这回跟你赌100块钱，你要再打他一下，他要不还手，就给你100。”这时候这阿福又走到这个秃子后面，又打了他头一下，然后说：“
1: 哟，别装蒜了，老雷，我知道肯定是你。”
0: 这时候，这哥们儿说：“老兄，我已经告诉过你，你认错人了。”这阿富就猫着脑袋说：“哎呦，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怎么又认错人了？您跟我那朋友老雷长得是太像了，哎，太像，太像，太像，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时候，这阿富就转过头，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向他的朋友又收了100块钱。这时候，那前面那个秃子是气冲冲的换了个座位。但是喜欢恶作剧的阿富啊，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个秃子坐到了什么地方。这时候他又对他那个朋友说
1: ：“哎，哥们儿，你还敢不敢跟我打赌？我还敢过去打他一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那朋友就跟阿富说了：“你要再敢过去打他一下，我就给你200块钱。”这回这个阿富走到那个秃子那儿，在他头上猛地又打了一下，说道：“
1: 嘿。”你猜怎么样，老雷？刚才我把坐在前面那秃子错认是你了。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1: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都会死光。不过当你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的东西总是会长出点什么。

脾气古怪的老家伙是理发师总爱多般的挑剔，所有的理发师啊都受过他的埋怨。有次这个他要去剪头发，他坚持要把头发在中间分开。这时候这理发师说：“你要从中间分啊，我办不到。”这时候这老头就喊道：“你为什么办不到啊？你是一个剪头发的。”这时候这理发师说：“哎呦，我真的办不到，因为你的头发是单数。”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渔民急匆匆地跑回家，对患病在床的妻子说：
2: 孩子他妈，你知道吗？我们上次买的彩票中奖了。
3: 是啥奖啊？那是最

0: 奖吧？
1: 不，亲爱的，是头等奖。
0: 啊，什么呀？我没听错吧？
2: 妻子高兴地从床上跳起来。
0: 哎呀，我这浑身的疼啊，就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快点的，孩子吧。
2: 嗯，
0: 咱们俩去兑奖去。那到底多少钱呢？这下我们可发财了。
1: 哎呀，我本来也挺高兴的，可是我找不到彩票放哪儿了。哎，我记得你好像是把它藏起来了哈。
0: 那呗，孩子吧，那我藏的地方，
3: 谁也想不到，那才保险呢，包括你。
1: 哎呀，孩子妈，那你把它放哪儿了？
0: 就在你平常戴的那旧草帽里，保险吧。
1: 什么？
0: 呀，孩子爸，你咋晕了？你咋的了你？
1: 你这混账老婆，你不知道啊？我刚才在船上所说我们中了头等奖，一高兴就把草帽扔进水里了。我以为我们再也不用这种苦日子了。

0: 有个客人在小吃店进餐的时候向服务员说，
1: 哎，服务员，这狗为嘛一直怒视着我呢？啊？
0: 服务员不解地想了一阵，然后看一看碟子，才恍然大悟地向客人解释道，
2: 先生，那只碟子是他吃饭用的。

0: 有一天，张老四的女儿到建筑工地喊爸爸吃饭。女儿来到工地，张口就喊：“
1: 喂，张老四，快回家吃饭。”
0: 张老四见女儿直呼其名，回到家里气得揪住女儿就是一顿揍啊！
2: 你个败家女儿，你为什么不喊爸爸而喊我名字？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1: 多人，我如果喊爸爸，那大家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0: 一个老汉来到饭店。
1: 哎呦，哎呦嘿，真怪哎，人老了，连嘴巴都大起来了啊。
2: 不会吧，老爷子？
1: 怎么不会呀？几年前在你们这儿吃包子的时候，一只要吃两三口，而现在您瞧瞧，这一口啊，我就能吃下三两个。

0: 妻子说：
1: 亲爱的，别再喝了，眼看你就醉了。
2: 醉了才好，这次导演让我演个酒鬼，我正想体验体验呢。
1: 那我必须走。
2: 老婆，回来。干嘛走？
1: 剧本啊，我都看过了。那个酒鬼啊，喝醉了就打老婆。

0: 两个好朋友去饭馆吃饭，要了一只整鸡，双方约定，谁吃到鸡屁股，谁不花钱。朋友甲早已想好，抢着去吃鸡屁股，可是朋友乙已经跑到厨房，把鸡屁股吃到嘴里了。吃饭的时候，朋友甲怎么也没有找到鸡屁股，于是就问：“
1: 哎呀呵，这怎么找不到鸡屁股呢？”“
2: 哼哼，鸡屁股在此。”

0: 一个贵妇人走进一家制帽店买帽子，选了很久才试戴了一顶。售货员已等得不耐烦了，又怕她改变主意，就在她试帽的时候吹捧了几句。
1: 哦，太合适了，太太，您戴了显得年轻十岁。
0: 出乎售货员的预料，贵妇人取下帽子嚷道，
2: 哦，我不想买一顶取下了就显得我非常老的帽子，那再拿几顶我来试试。

0: 赵老伯应邀在一位朋友家吃晚饭。饭后，女主人挽留赵老伯住下，第二天再回家。入睡的时候，赵老伯觉得睡帽过大，便用手绢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戴在头上。第二天早上，主人看到赵老伯戴睡帽的那副样子，说道：
1: 你这是什么戴法啊？把睡帽都勒死了。
2: 哦，我若不勒死他，他就把我憋死了。

0: 两个犹太人在酒店里深聊。
1: 凡是进入我脑袋里的东西，我绝不会忘记。
2: 嗯嗯嗯，是吗？是吗？是吗？两个月前我借给你一笔钱，你怎么忘了？嗯
1: 嗯，因为那笔钱没进入我脑袋里，而是进入了我的口袋里。

0: 姜大黄二秦三五四，四个人久别重逢，特别高兴。四个人呢，凑了点钱，到饭馆吃饭。菜上了八盘，姜大提议：“
1: 我说，咱们用一个五分硬币啊，各自往上一扔，落下来正面朝上的啊，算头个，这样类推。”每个人以自己的姓为头，各说一句歇后语为酒令。要谁说的和菜名盘数对上号了，对上什么就吃什么。怎么样？你们说，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行
2: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大家就用一硬币做了排次。黄二先说：“
2: 我姓黄，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随后把鸡端到自己跟前。第二个是姜大，姜大说：“
1: 我姓姜，姜太公钓鱼，他愿者上钩。”
0: 说完把一盘鲤鱼端到自己眼前。第三个是秦三，秦三看着两个最好的菜都被别人端走了，心里说了：“这虽然好菜是吃不上了，但总比没有的强。”秦三就说：“
2: 我姓秦，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
0: 说完就把六大碗菜都搂到自己眼前了。五四一看，临到自己。

0: 己什么也没有了，怒火冲天。他牙一咬说，
1: 我姓武，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
0: 一气之下把桌子掀了个底儿朝天。

0: 一个酒徒脚朝天手撑地走进了酒馆，大声嚷道：
1: 伙计，给我来一杯好酒。
0: 酒馆掌柜十分惊奇，就问：
2: 哦，您为什么这么走路啊？
1: 昨天晚上我妻子逼着我发誓，这双脚要是再迈进酒馆，他就用斧子把他们砍了。我要信守我的誓言，没办法，只好这么走进来了。

0: 有一个人和朋友们一块聚餐，大伙对他说：“
1: 你去买菜吧
2: 啊！”“
3: 我怕我买不好。”
0: 别人把肉买来了，对他说：“
1: 那你就把炉子点上吧。”“
3: 我不会生炉子。”
0: 别人把炉子生好了，又对他说：“
1: 那你就去做饭吧，好吗？”“
3: 我做的不好吃。”
0: 大家把饭做好了，请他来吃饭。他马上坐到饭桌前说：“
4: 这事不过三，我再也不能不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0: 电影导演准备拍摄一个人与老虎在一起嬉戏的镜头，可是演员却坚决拒绝拍摄。
1: 别害怕，别害怕啊！参加拍摄的这头老虎呢，是在动物园里出生的啊，它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
2: 那能说明什么，导演？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8: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

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红松。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乡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陈红的老歌《常回家看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4度，并伴有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温度0下1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温差极大，风力较强，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九十八点五，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黑土流金，沃野无垠，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围绕着祖国华诞，丰收佳节，大国粮仓，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了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宜春山林采摘游，北林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菏泽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赵源寒地小龙虾捕捞季等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金秋丰饶的十大农业观光之游，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龙江田园诗画。

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油。线路内容：划船米世界田园综合体，富锦万亩水稻公园，建三江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建三江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福源九成水稻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收获着金色的希望。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是国家商品粮重要基地和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市。作为北大荒知青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曾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100万知青，共同地感受着艰苦创业，把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当中，让我们共同地观稻浪、庆丰收，体验着佳木斯现代的农业发展。

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多家线上平台旅行社在抚远市推出了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除了首次为游客开放蔓越莓基地水上采摘体验外，还为参团的游客准备了蔓越莓雪糕等特色礼品。

庆丰收，稻香晴，五常大米丰收油。秋天是多彩的季节，秋天更是收获的季节。无边的稻田里放眼望去，目之所及满是令人心醉的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愈发显得光彩夺目。时至今秋，五常的稻田更是遍地金黄，稻谷飘香，一片丰收的景象。走进田间，体验收获的欢乐与辛苦，感受稻香之美，传承稻香文化，弘扬稻香。

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线路内容：扎龙生态旅游区、扎龙满族村、梅里斯哈里拉新村、甘南星十四村、茶哈扬农场。第五条线路，五谷丰登，亲采秋实，伊春山野采摘游，这样的线路安排是为您介绍的。铁力年封朝鲜族乡，铁力九章文创园，大青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南岔县梧桐村生态采摘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枫岩山寨。

北林农业康养游，线路内容：北林正大农业观光产业园、北林稻香园田园康养中心、北林黑土绿之园、北林金桂山庄。这样的一次路线，让你体验到农业耕作，亲身感受到稻田收割、田园飘香，品尝着绿色美食宴与东北特色的铁锅炖。

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线路内容：松鹤公园、梨花谷山野公园、北山公园、宝泉岭稻田画、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红光村、宝泉岭农场看稻田画、现代大农机、菊花展、宝泉岭现代农业生态园，这是全国唯一可以采摘到火龙果的地方。

0: 第八条线路赫哲渔猎体验游，线路内容赫哲族博物馆、金街口赫哲民族风情村、金街口钓鱼台景区。第九条线路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线路内容神仙洞、东宁水果采摘园、松茸销售街区、东宁口岸、东宁要塞、洞庭峡谷。最后的一条线路是赵源韩地小龙虾捕捞季。日前，赵源县平原村的韩地小龙虾生产基地迎来了秋的硕果。位列冷水鱼名特优产品之一的韩地小龙虾喜获丰收，全面上市。在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擦亮了大庆中国冷水鱼之都的金字招牌。
1: 我们为他打扮，为他梳妆。
0: 听众朋友，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打造的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伊春山林采摘游，北陵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田稻海观光游，赫哲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游和

赵园、韩地小龙虾、捕捞季这样的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这个金秋时节，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共同感受着黑龙江黑土大地的丰收佳节，大国粮仓。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丰饶的土地当中，共同地感受着龙江的田园诗画，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十大农业观光游。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时代潮涌，林海欢歌，在这美丽的五花山秋季，小兴安岭的万顷林海静静矗立，见证一条钢铁巨龙穿山越岭，跨越江河，奔赴被誉为中国林都红松故乡的伊春。盼望着，期待着，历经数年攻坚克难，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来临之际，我国在建纬度最高、首条穿越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已开通。这条承载着几代林区人民热切期盼的幸福之路，一路向北，串联起黑土良田、林区风光，将祖国发展的暖流送入林海深处，伊春阔步迈向高铁时代。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群山密林间的钢铁大动脉，不仅彻底改写了伊春的交通格局，更拉近了林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飞驰的列车将把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丰富的林区资源带到更远更广的舞台，为伊春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银龙驰骋林海，高铁连通山河，哈伊高铁的建成是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在北疆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坚实一步，更是党和国家把民生福祉送到林区百姓家门口的暖心工程。一条高铁线不仅串联起发展的速度，更承载着林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哈伊高铁伊春西站成了人们最牵挂的地方，人们一次次往车站跑，盼的是一睹高铁飞驰的风采，更是儿女归家的路不再遥远和终于圆了多年的高铁梦。今年75岁的退休林业职工刘大爷一辈子没坐过高铁，如今高铁建在家门口了，延伸的铁轨像一条金色的纽带，一头连着远方的城市，一头系在老人心底最深的期盼。

作为我国“十四五”重点规划项目，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了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铁路通行时间将由过去大约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为邻居百姓铺就一条幸福通途，彻底改写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这一时空革命不仅让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的旅游资源得以高效串联，推动了伊春冰雪经济、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跨越式发展，更将加速人才、资本、技术向东北腹地流动，为东北振兴注入硬核动能。

每一个重大工程的落成都有着清晰而厚重的时间坐标。2021年5月，哈伊高铁铁一段先行工程正式开工，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小兴安岭的宁静，哈伊高铁建设大幕就此拉开，伊春人民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想从蓝图走向现实。2022年8月，哈伊高铁伊春西站开工建设，这座我国最北端高铁站破土动工，标志着伊春区域内核心站房工程全面启动。同年10月，哈伊高铁哈尔滨至铁力段首个供电进场施工，哈伊高铁全线实施开工建设，南北两

段同步推进，全线建设进入了全速攻坚阶段，建设者们在高寒林区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建设征程。哈伊高铁是在建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且首条穿越岛状多年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在年温差达50摄氏度的小兴安岭修建一条钢铁通道，最大挑战是穿越冻土层。哈伊高铁铁一段沿线分布了14处冻土区，冻土层最深接近2层楼高，夏天冻土化为泥沼，冬季则硬如磐石。面对极端的环境，哈伊高铁建设者以技术创新破解施工难题，主动降温冻土调控系统、锐角破冰桥墩设计、毫米级路基沉降控制技术，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破，构建起韩区高铁建成的成套解决方案。

伊春拥有着广袤的森林，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哈伊高铁铁一段沿线分布着各种珍稀树种、红松母林以及一二级水源保护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建设单位最大限度地保护小兴安岭的原生态，坚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行，把生态保护贯穿于工程的全周期，实现了工程建设与邻居生态和谐共生，守护好祖国北疆的绿色屏障。为确保哈伊高铁铺轨施工进度和质量，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施工单位结合了当地全年的气候特征，加大物资、机械设备的投入力度，克服高寒地区气温低、施工工期短等难题。2024年5月，哈伊高铁正式启动铺轨。中铁二局集团公司采用了国内先进的群枕法铺设的工艺，日均铺轨进度达2.5公里，较传统的铺轨方式功效提高50%。同时，广泛应用了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手段，通过智能工程线调度的信息平台，实现对铺轨机组、长轨运输列车等关键设备的远程实时监测，保证了各单位轨行设备工程线的运行安全。建设者想抓每年短暂的施工黄金区，争分夺秒推进铺轨设施。2025年11月，哈伊高铁全线铺轨贯通。2026年5月30日，哈伊高铁正式实动启动了联调联试。6月1日，测试动车组驶入小兴安岭，开展动态监测、设备调试、对线路通信信号、电力等系统反复检验。8月6日，随着动7271次运行实验动车组从哈尔滨开出，驶往伊春西站，哈伊高铁正式启动了按图运行实验。同时，站前广场、市政配套、交通换乘工程收尾，静待通车时刻的到来。一个个时间节点，串联起无数建设者日夜拼搏的奋斗历程，见证着我国从最北高铁从一纸规划化作穿行林海的钢铁通途。

0: 哈伊高铁进入了伊春市域，依次经过了铁力站、日月峡站、伊春西站三座车站，一站一特色，站站融灵域。三座车站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展示伊春风貌的城市窗口。
1: 落日缓缓沉落，融进无边暮色。
0: 坐落于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这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的规模最大站房。

春西站为观，设计是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为主题，在配色结构设计和装饰上融入了小兴安岭、松花江和红松等元素，全面呈现出了林都伊春的地域和文化特色。车站的屋顶起伏曲线模拟着小兴安岭连绵的群山，双重檐造型寓意着松花江、黑龙江两大水系对伊春沃土的滋养。檐下空间采用了超大悬挑的曲线弧形柱，13米大跨度的白色挑檐如水波舒展，38根竖状柱倾斜外挑错落支撑，生动还原了红松挺拔茂密的原生态姿态。室内的装饰融入了松塔、红松林、雪花等伊春特色元素，打造成一座充满了森林气息的森林客厅，可以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配套枢纽工程建设站前广场、换车通道、地下车库，设置了充电桩车位、公交站场以及实现高铁、公交、私家车无缝换乘，打造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旅客走出站房就能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林海风情。日月峡站紧邻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依托着森林康养资源打造着特色旅游车站，作为进入伊春市域的首座高铁站，铁力站为既有车站改造升级，改造之后功能全面提升，3座站点各有特色，互联互通，共同构成了伊春高铁客运网络，打通了伊春内外联通的门户，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坐上高铁。

高铁一通，万象更新。哈一高铁带给伊春的绝不仅仅是出行时间的缩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发展变革。而对于林区百姓而言，高铁是实实在在的幸福，两小时内即可抵达省城哈尔滨。看病就医、求学就业、走亲访友更加便捷。从哈尔滨到伊春的绿皮火车要晃有7小时，坐客运汽车或者是自驾车需要4个多小时。对比之下，高铁开通后无需等盼长假，周末说回就回，对于一个乡愁情结重的人而言，这是莫大的安慰。这段话是从小在伊春长大，现在哈尔滨工作的赵女士。她说道，可以想象未来越来越多离家在外的伊春人将乘坐哈一高铁回到自己温暖的小家，而千千万万的小家也在享受着高铁带来的便利，探亲访友、旅游出行的脚步变得更加轻快。

哈伊高铁在带动人才流动、产业联动，为伊春生态旅游、冰雪经济、零下经济带来全新机遇的同时，承载着更多的是民生温度。从国家规划立项到省市统筹推进，再到广大建设者扎根临海奋战，哈伊高铁建设的全过程始终把人民期盼放在心上，不惜投入巨大技术资金力量，在高寒冻土、环境复杂的林区修建高铁，是党和国家对林区人民的深情牵挂，是把发展红利、民生温暖送到了祖国边疆。

轨延伸，连接着城市与森林，列车飞驰，传递着祖国的温暖。这条跨越冻土、穿越群山的幸福高铁，凝聚着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斗汗水，守护着小兴安岭宝贵的绿色生态，承载着伊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曾经的车马很慢、路途遥远的出行困境，到现在高铁飞驰、一路坦途的便捷生活，当高铁速度与民生温度同频共振，幸福的生活画卷已徐徐展开。伊春人民满怀喜悦与憧憬，乘着最北最美高铁，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跟着鸿飞去旅游。隐于川西古尔沟的山谷深处，雪山、温泉、云海、华田森林、山西彩林，不出酒店就能一一揽尽。有着亚丁神韵的毕棚沟，落叶松的黄与秋野的红，映衬着雪山海子，秋景堪称美绝。黑水彩林洋洋洒洒长达80里，堪称亚洲之最。金秋时节，随处可见绚烂的景致。乘坐世界上最高的索道，15分钟便可抵达4680米的山巅。壮观的达古冰川和冰川湖泊呈现或蓝或绿的澄澈美丽，黄龙炫目的钙化池，蓝绿相间的池水连接成片，在森林溪水和雪山的映衬下，有一种如临仙境的美丽。九寨沟的秋天，五彩斑斓的彩林倒映在晶莹透亮的海子里，美轮美奂，十分迷人。温泉、彩林、冰川、雪山、海子瀑布，一次享个够。

这条季节限定的线路从四川成都开启，探索川北秋色，毕棚沟、古尔沟、华美达温泉、黑水彩林、达古冰川，让我们共赴一场五彩斑斓的秋。

有着亚丁神园的毕棚沟，雪山森林草甸，一年四季各具特色，但斑驳的秋天更令人向往和追寻。毕棚沟的秋景堪称美艳，每年的十月到十一月为红叶采林的最佳观赏期，数十里的采林带从谷底到山巅绵延不断，落叶松的黄与秋叶的红映衬着雪山海紫，构织出一幅幅迷人的金秋画卷。隐于川西古尔沟的山谷深处，古尔沟华美达在这样的时间会占据整个山头，让你感受着雪山温泉、云海花田。来到这里，客房分布在环山别墅，或者是矗立在恢宏主楼，或者散布于花田木屋。毗邻神风热炙矿泉泉眼的源头，天然的原汤温泉，25个功效不同的温泉泡池，带给你惬意的浸泡。

黑水奶子沟彩林洋洋洒洒，长达80里，桦树、松树、枫树各种乔木组成，还有着不同色彩的针叶林、阔叶林、次生林、灌木丛点缀其间，密密麻麻地覆盖了一坡又一坡。

乘坐全世界最高的缆车，15分钟便可抵达4860米的山巅。在山顶，你会看到最为壮观的123号冰川，终年冰天雪地，冰川之间200多个冰川湖泊，就像镶嵌在打鼓的宝石，呈现或蓝或绿，清澈美丽。山顶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云端咖啡馆，手捧暖暖的咖啡，欣赏着白雪皑皑的壮丽群山，是不是想想都觉得酷？打鼓冰川四季皆有不同的神韵，当秋季到来，冰山与彩林搭配出无与伦比的美丽，也让打鼓迎来了最美的季节。

黑水县生活着安多藏族和加绒藏族，离打鼓冰川不远处的羊绒哈德寨，在这里你会看到彩铃雪山、白塔、转经筒、藏式民居，浓郁的藏式风情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再次探索。如果你假期充足，迷恋九寨沟和黄龙的秋景，不妨延长你的旅行，继续向川北行进。春之浪漫，夏之激情，秋之妩媚，冬之灵韵，四季风情各不同。翠海、叠瀑、彩铃雪峰、藏青蓝冰，山水六绝各风骚。九寨沟它的美是毋庸置疑的，光那108个充满梦幻色彩般不可思议的海子，就足以值回票当中的稳坐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宝座，更别说还有森林叠瀑和雪山风光。尤其是在秋天，五彩斑斓的彩铃倒映在晶莹透亮的海子里，水中静静躺着凝固时光的巨木残枝，世界的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黄龙，以及独特的彩池滩流、雪山峡谷、古寺、森林著称于世。

世界罕见保存完好的露天钙化岩溶地貌，炫目的钙化池，蓝绿之间的池水连接成片，在森林溪水和雪山的映衬下，有一种如临仙境的美丽。朋友们，这条季节限定的线路从四川成都开启，探索川北秋色。地棚沟、孤儿沟、黑水彩林、打鼓冰川、九寨沟、黄龙，如果你有时间，共赴一场五彩斑斓的秋。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赫，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地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0: 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实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温差大，风力较强，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降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

0: 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书市，为期11天的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落下帷幕，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一场书市何以让众人奔赴呢？答案写在书里，也在书外。书里是看得见的诚意，20000平方米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携60万种出版物亮相。书外是摸得着的温度，免门票、发惠民券、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等逐一落地，图书快递服务点直接进入。地坛书市之所以火热，不仅在于书多人多，更在于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双向奔赴。来书市的有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也有年年赴约的老读者，有本地的读者，也有拉着行李箱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爱书人。这场人潮涌动需要排队的书市，已经不是单纯的图书交易场所，人们阅览古籍，购买文创，淘书育友，识得新知。地坛书市呢，正演变为一个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满足大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地坛书市的火热是全国各地书香的缩影，一年四季，书展书市在全国接连登场，人潮涌动，折射出大众对阅读的文化热爱。在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纸质阅读依然有其魅力和价值。当信息过秤成为常态，人们更渴望经过沉淀的知识；当电子屏渗透读书生活，人们更加的珍视纸张的温润质感。书市书展的热闹背后，离不开全民阅读土壤的深厚滋养。今年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的实施，首个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成功的举办，书香社会建设呢不断的推进。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达到了82.3%，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呢达到了86.7%，人均图书的阅读量11.72本，折射出了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深厚的精神成长潜力。书页会合上，书市会落幕，但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瞬间，会像地坛的古柏一样，在人们的心中扎下根来，与生活和时代一起拔节生长。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刻总结历史上党的建设经验，对管党治党做出的重大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的迫切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伟大传奇。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在这场反贫困斗争的决战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实践充分证明，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建设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是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的制胜之道。

改革进入攻坚和深水区，要啃下硬骨头，就必须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到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我们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妨碍改革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这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得我们党能够以强大的政治魄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一方面，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另一方面，全方位立体式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制度的刚性约束规范权力运行。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自身提出的严格要求。这种将自身建设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逻辑，正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担当的集中体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为扎实做好十一假期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护航广大群众欢度节日，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大队严格落实各项管控举措，进一步做好路况监测、预警提示，加强路面巡防，快速处置各类道路突发状况。为确保节假日期间道路通行平稳有序，

0: 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大队李亮警官，就十一假期高速大队采取的各项安全保畅准备工作进行详细的介绍。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十一假期来临了，不少市民都安排了出行计划。那么今年的十一假期，我市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高速通行啊，是否依然是免收通行费呢？那李警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十一假期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全国收费公路对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十一期间我市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伊春交警温馨提示，节假日期间出行要提前关注交通路况信息和天气预警提示，随时关注伊春交警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并熟悉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交通方式，尽量错时错峰出行，如遇降雨行车时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情况提前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免车辆侧滑发生危险。
0: 李警官，我们还想请您呢给大家分析研判一下哈，今年的十一假期我市的车流量情况以及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如何？
1: 今年十一长假，经过我们提前的研判和与分析，自驾出行比例将会升高，跨省跨市车流集中。我市作为旅游热点城市，预计进出城高速、景区周边道路及商圈周围将出现潮汐式拥堵，高峰时段将集中在9月30日下午至10月1日上午、10月6日至7日下午，流量激增可能导致追尾、剐蹭等事故高发，尤其是热门景区、收费站、服务区等节点易出现车辆积压。
0: 那么结合今年十一假期的出行特点哈，我市的道路交通通行主要面临着哪些的安全隐患呢？
1: 节假日期间旅游和自驾出行集中，交通违法行为将出现多发情况，十一期间群众探亲、补偿式旅游出行需求增多，公路客运和旅游包车流量将明显多于平日，中短途出游的私家车将在假期交通车流中占据较大比例，网络非法包车、黑车非法营运、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也将呈多发态势。此外，节庆和商业活动增多，城乡道路拥堵风险加大，秋季以来特别是十一假期，各地陆续组织举办了各类节庆活动，乡村游、近郊游、农家乐等消费火热，走亲访友、聚餐聚会等活动频繁，酒驾、醉驾、超员超速、违法会车等违法行为一发多发。
0: 那么对于十一假期可能产生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隐患，我们高速大队都提前做了哪些安排和部署呢？
1: 为确保2026十一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我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安排和部署。首先是人员配置方面，我们根据高速公路交通流量预测部署警力，确保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有足够的执勤人员，同时也设置了轮班制度，确保执勤人员在高峰期执勤时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在交通流量监测方面，加强了对高速公路的流量监测，采取电子监控设备和人力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及时掌握交通情况，提前预测交通高峰，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疏导。同时我们加大重点路段巡查力度，针对事故多发路段、易堵路段和重点景区周边进行巡查和疏导，同时严查违法行为，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货车违法载人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从严查处。十一期间我们高速交警将坚持严管加服务、科技加人力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此也呼吁市民错峰出行、文明驾驶，共同营造畅通有序的节日交通环境。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详细解答。那通过您的分享哈，我们也了解到我市交管部门可以说呢，为了做好十一假期的安全保畅工作，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也希望啊通过你们的努力，广大群众假期的旅途能够更加的平安畅通。好的，今天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

0: 就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止到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商务部28日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

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外交部发言人28日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0月1日，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28日，中央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28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27日，2026年度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28日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28日，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甘肃9月23日至10月7日，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营运全新乘用车10万元及以下车辆，每辆补贴2000元；10万元及以上车辆，每辆补贴3000元。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28日，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长王进喜讲话。梁慧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交通这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

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9月2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部分供热企业和换热站，调研督导中心城区供热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作，现场办公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抓细热源扩容补强、换热设施运维、燃煤储备保供、管网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补齐供热短板，筑牢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稳定优质的供热服务温暖千家万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 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王昌龄的《采莲曲》。
3: 唐代王昌龄《采莲曲》。王昌龄字少伯，河东晋阳人，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存诗181首，体裁以五谷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苑。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来说，王昌龄的诗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表现力。而他的闺怨诗是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嫔宫人的悲情哀怨。

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因此，王昌龄被誉为成功的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他的诗蓄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有开天圣手、诗天子的美誉。代表作有《从军行七首》《出塞》《归雁》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莲曲》，写的是一位采莲少女，全诗生动活泼，富有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这首诗的第一句，荷叶罗裙一色裁，罗裙是用细软而有疏孔的丝织品制成的裙子。一色裁就是说像是用同一个颜色的衣料剪裁而成的。这句的意思是，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了甜甜荷叶当中，仿佛是一色的。芙蓉向脸两边开，芙蓉是指荷花。这句是说，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荷花之中，相互映照。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乱入是指杂入、混入，看不见是指分不清哪是芙蓉的绿叶红花，哪是少女的绿裙红颜。闻歌是听到歌声，始觉是才知道。这两句的意思是，混入莲花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采莲曲》是作于公元748年的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初次和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这首诗虽然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是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和罗裙一样绿，荷花和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诗的前两句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主观感受。客观描写和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境界。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是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他们在画面上出现，而是让他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和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诗的一开头就巧妙地把采莲少女和周围的自然环境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

新鲜，但是芙蓉向脸两边开，却又不单是比喻了，而是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景。采莲少女的脸庞正掩映在盛开的荷花当中，看上去好像鲜艳的荷花正朝着少女的脸庞开放。把这两句连成一体，我们仿佛看到在那一片绿荷红莲丛中，采莲少女的绿罗裙已经融入了甜甜荷叶当中，几乎分不清哪是荷叶哪是罗裙。而少女的脸庞呢，又和鲜艳的荷花相互照应，人花难辨，让人感到这些采莲女子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竟是荷花的精灵。第三句，乱入池中看不见，仅乘前两句而来。乱入有杂入混入的意思，荷叶罗裙芙蓉人面本就是恍若一体，难以分辨，只有在定睛细看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可辨。所以稍一错神，采莲少女又和绿荷红莲浑然一体，忽然又不见踪影了。这一句所写的正是矗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莫辨，是耶非耶的感觉，一种变幻莫测的惊奇和怅惘。这是通常所说的看花了眼时常有的情形。然而正当踟蹰怅惘望而不见之际，莲塘中歌声四起，忽又恍然大悟，看不见的采莲女子仍在这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之中。始觉有人来，要和闻歌连在一起来体味，本已不见了，忽而闻歌方知有人，但人却又仍然掩映在荷叶荷花之中，故虽闻歌而不见他们的身姿面影。这真是所谓临歌唱不彻，知在此堂中了。这一描写更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意趣和诗境的含韵，令人宛见十亩莲塘荷花盛开临歌四起的情景，和观望者闻歌神驰伫立凝望的情状。而采莲少女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欢乐情绪也洋溢在这闻歌而不见人的荷塘之中。直到最后，作者仍不让画的主角明显出现在画面上，那目的除了把他们作为美丽的大自然的化身之外，还因为这样描写才能留下悠然不尽的情味，借助动词展现采莲女在荷塘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人花难辨花人同类的生动画面，表现出采莲女天真浪漫朝气蓬勃的性格。这首诗句与句联系紧密，意蕴深远，精雕细琢，却给人带来清丽自然之感，可以看出王昌龄练字练意的高超技艺，对中晚唐的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王昌龄的《采莲曲》。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望。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5: 一张50000元的借条。
16: 钱有亮，钱老师是一名那普通的中学教师。这一天呢，邻居张二龙敲开了钱老师家的门，他跟钱老师说啊，自己呢准备和妻子盘下一个铺面，经营小家店。可是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一想到平日里啊没少接受张二龙的帮助，看来啊这个忙啊他应该也调上了。
15: 原来就在张二龙向钱老师借钱2个月之后的一天，一场车祸夺去了张二龙的生命。钱老师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之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那50000元钱该问谁要。左思右想，钱老师决定去一趟老张家。
16: 一路上呢，钱老师心里头是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他认为啊，老张一家人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张二龙好歹也算是自己的好兄弟，此时登门要债呀、啊，确实不是君子所为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想了，这笔钱存上可是给自己儿子将来上大学所用的，如果要不回来，那如何向妻子和儿子交代呢？而且啊，这个时候不去要，以后恐怕更是要不回来了。到了老张家，钱老师是硬着头皮说出了张二龙借钱的事儿。可是让钱老师万万想不到的是啊，老张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呢对钱老师说，钱老师您放心啊，二龙借您的钱呢、啊、我来还，这个事情呢等二龙的丧事办完了咱们再说，现在吧儿媳王小燕刚刚有2个月的身孕，千万呢、啊、不能给她任何刺激了。

0: 老张的话呢，让钱老师啊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原本吧，他以为自己啊，要么吃个闭门羹，要么呢就是被老张推三挡四。没想到这老张啊，居然一口应承了下来。于是钱老师在礼貌性的向老张家人表示慰问之后呢，就匆匆的离开了。转眼间呢，两个月又过去了，张二龙啊也应当入土为安了。钱老师觉得呀，确实有些道理。从法律上讲啊，这张二龙借他的这笔钱呢、啊、确实是跟老张没有关系，他要找也应当找王小燕还。现在老张认下了这笔账，虽然呢看似加了一个不靠谱的理由，但是呢也在情理之中。钱老师虽然有些无奈，但是呢他也只好答应，毕竟嘛，这还钱的事情有了着落。这回到家后的钱老师啊，始终觉得他心里头不踏实。他分析啊，如果啊王小燕真能把这个孩子平安生下来，那么按照老张的为人呢、啊、他自然会兑现这50000块钱的还款承诺。但是如果事情啊出了个三长两短，孩子没了，那自己的钱还能否要得回来呢？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呢、啊、钱老师偶然听人说起老张和自己的儿媳啊王小燕突然闹翻了。钱老师心想，坏事了，说不定啊出了大问题。于是他赶紧的去了一趟老张家，果不其然呢、啊、诉钱老师，这笔钱他不能还了，因为王小燕已经偷偷的背着老张家人把孩子给打掉了。
1: 原以为再过几个月自己就能拿回来的钱，没想到却因为王小燕打掉了孩子而突生变故。钱老师琢磨着，如果王小燕认账，那么这个事情也好办，但是如果王小燕不认账，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想到这些，钱老师的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
0: 而此时的老张虽然多少觉得呀有些对不住钱老师，可是呢他也没有办法。一方面啊，他为自己那尚未出世的孙子啊感到非常的心痛，到底呢还是没有给二龙留下血脉。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觉得啊王小燕实在是太自私了，竟然没有同张家人商量就把孩子给打掉了。既然你王小燕如此绝情，那钱老师的钱我老张自然也就不还了。不仅如此，老张还提醒钱老师赶紧啊找王小燕要债，这人死账烂谁都说不好的事儿。一听这话，钱老师的心啊立马就紧了起来，难不成啊这个王小燕还真会赖账。案例讲到这儿呢，你也许觉得呀钱老师的担心啊有些多余了。当初张二龙借钱的时候，不是给钱老师出具了一张借条吗？这借条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难不成啊王小燕还会赖账？但是呢问题啊就出在这张借条上。原来钱老师找到王小燕后掏出了借条啊找他还钱。王小燕接过借条端详了半天，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这钱谁找你借的？你找谁要去？钱老师一听这话立马就火了，二龙都已经不在了，你让我找他还钱，怎么找？到哪儿去找？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不明摆着王小燕想赖账不还吗？可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这个还款能力。钱老师呢曾经到他的铺子里面去转悠过，光是摆在店里的小家电呢少说也值个7-8万。可是呢钱老师也不想在这个事情上面与他继续纠缠，于是呢先退让一步说，要不这样，我吃个亏，这个钱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原本吧以为这王小燕可以顺坡下驴点头认账，没想到她还是那句话，这钱跟我没关系。不仅如此，王小燕还告诉钱老师，她那个死去的丈夫啊不叫张二龙，而是张大龙。一个张大龙一个张二龙，这似乎啊让您听着有些糊涂了。其实呢一听这个名字，您多少就已经猜到了，这是啊张家的两个孩子，老大呢叫大龙，老二啊叫二龙。这大龙二龙的钱老师也都认识，相互打交道了十几年，可是什么时候都没有听说过他俩把名字。

0: 给调换过来了。再说啊，大龙也已经结婚了，可结婚对象也不是这个王小燕呢。王小燕到底耍的是什么鬼把戏呢？看着钱老师一脸的不相信啊，王小燕还掏出了她跟丈夫的结婚证。拿着这个结婚证，钱老师是立马就傻眼了。这个照片上的人确实是张二龙，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名字却是张大龙。虽然呢，钱老师仍然认为王小燕在故意抵赖，但是面对这个结婚证，他一时之下呀，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钱老师就匆匆地结束了与王小燕的会面，回到了家里。钱老师啊，他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啊，当初啊管自己借钱的人是张二龙，写借条的人也是张二龙，借条上的落款还是张二龙，自己的钱借给了张家的二兄弟，那可是铁板上钉钉、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老张不也承认确实是自己的二儿子借了钱吗？可是怎么这一切到了王小燕那里就乱了套了呢？二龙虽然死了，可是大龙还在呀。于是钱老师赶紧到了大龙开的洗衣店，把大龙啊拉了出来，问道：大龙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到底叫大龙还是叫二龙啊？张大龙被这个钱老师莫名其妙的问话给愣住了，他笑着说：钱老师啊，您这是怎么了？您不刚刚还叫了我的名字，我是大龙啊。这下子又轮到钱老师奇怪了，但为什么王小燕说她那死去的丈夫叫张大龙呢？张大龙这下呀才明白了钱老师的来意，显然呢，他对这件事情有所顾虑，支支吾吾的半天也没有说清楚。不过呢，在钱老师的再三追问之下，张大龙还是承认了自己户口登记簿上的名字是张二龙，而弟弟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到底啊，谁是张大龙，谁是张二龙呢？钱老师的钱到底又借给了谁了呢？钱老师弄不明白，张大龙说不明白，这老张总该知道自己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吧。于是呢，钱老师啊又再一次去了老张家。老张听完钱老师找王小燕要钱的前后经过后，气得直拍桌子，这个王小燕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钱老师啊，您放心，这大龙二龙的名字确实颠倒过，我可以给您作证，就是二龙借了您的钱。
1: 虽然老张并没有向钱老师解释大龙二龙兄弟俩名字颠倒的原因，但是老张如此坚决的态度让钱老师多少感到有些欣慰，毕竟老张家的是是非非钱老师并不想知道，钱老师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钱能否要得回来。在得到了老张的支持之后，钱老师拿着这张写着张二龙名字的借条将王小燕告上了法庭，要求王小燕偿还这笔夫妻共同债务。
0: 这个王小燕在法庭上答辩道：我死去的丈夫啊叫张大龙，不是这个借条上的张二龙，张二龙呢是另有其人，他就是我丈夫的亲哥哥。钱老师这一回啊是告错对象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王小燕还向法庭出示了丈夫生前的身份证以及结婚证，这两份书证上面呢清清楚楚地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叫张大龙。王小燕的话呀让法官以及旁听席上的众人听得有些迷糊了，确实有道理啊。那么这么说的话，钱老师的钱不就是不明不白的打了水漂？您别忘记了，钱老师还有一位重要的证人老张。那么老张真能帮助钱老师把这50000块钱呐要回来吗？这兄弟俩颠倒名字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其实啊，那天送走钱老师之后，老张的心里啊一直就不是个滋味儿。想当初啊，钱老师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才将钱借给自己的儿子做生意，可是没想到现在却是要钱无门。虽说呀没有兑现替儿子还债的承诺并不是他的错，但是呢让钱老师这么来回折腾，他也觉得心里非常的过意不去。老张认为啊，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王小燕不光想要赖账，还想把这笔债务啊往大哥身上推，

0: 你王小燕还没有改嫁，那呀就得算是我们老张家的媳妇儿。我就由不得你王小燕如此给我们老张家抹黑。
1: 于是在法庭上，老张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张家十几年的秘密，并以此给钱老师作证，证明确实是张家老二，也就是王小燕的丈夫张二龙借了钱老师的钱。那么这前前后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想当初啊，张大龙一心啊想要去当兵，不过呢他的年龄又比规定啊大了一岁，而弟弟的年龄呢又比哥哥正好小两岁。于是一家人在商量之后，老张就托了一个熟人把大龙和二龙在上的名字给调换了一下，这样子老大就变成了张二龙，而老二呢就变成了张大龙。名字虽然调换过来了，可是呢老张家人并没有就此改口。老张认为啊，自己的孩子相互这么叫着十几年都叫顺口了，再说呀名字无非就是一个代号而已，改口没个必要。既然呢自己家人都没有改口，那么作为外人的钱老师就更不可能知道这张家兄弟改换名字背后的秘密了，也就跟着这么大龙二龙的叫着，十几年过去了，一切相安无事。但是让老张万万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竟然在今天被儿媳王小燕利用作为啊逃债的借口。按说呀，老张的证词已经说明了大龙二龙名字颠倒过来的秘密，钱老师的这笔钱呢也确实是张家老二张二龙户口登记簿上的张大龙所借，而这笔借款呢又发生在张二龙与王小燕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现在二龙过世了，自然呢这笔钱就应当由王小燕来负责偿还。俗话说得好啊，口说无凭，那么法院会对老张的这个证词做如何认定呢？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证人以及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证人呢是指啊直接或者间接的了解案件事实，并且呢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意志，经法院传唤可以出庭作证的人。而证人在法庭上所做的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呢叫做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呢是在民事诉讼当中啊被广泛采用的一种证据形式。那么由于证人的受到其智力、年龄还有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其所做出的证人证言呢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啊对于证人证言既不能不信也不能轻信，必须啊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实才能够啊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就明确规定，下列证据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做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当中啊，老张的证词呢就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二种情形。老张与被告王小燕之间呢是公爹与儿媳的关系，而两个人呢又因为打掉孩子一事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应当说啊，老张是被告王小燕的利害关系人，那么老张所做的证人证言自然呢其效力就低于其他的证据。而且呢现在呀这个老张的证词又明显的对王小燕不利，就更不能啊单独的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结合本案的案情，既然老张的证词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钱老师不是还出具了一份借条吗？两者相结合不就可以证明确实是张二龙借的钱吗？这句话呀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钱老师的这张借条上面的落款是张二龙，而王小燕出示的结婚证、身份证上面登记的名字是张大龙， 无论是老张的证人证言，还是钱老师出具的借条，与结婚证、身份证这两份呢，由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书证比较起来，他的证明力都要低一些。这也就是说，钱老师所举示的证据不能强过王小燕的证据。如此说来，钱老师似乎这笔钱真就是打水漂了。那倒也未必。在这里我又得给各位介绍一个关于审核认定证据的重要规则，叫做呢补强证据规则。什么是补强证据规则呢？它是指当有些证据它存在着薄弱环节或者是瑕疵的时候，那么必须在有其他的证据以佐证的方式予以补充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之所以会设置一个补强证据规则，它实际上是审判经验的一个总结，针对的呢都是证明力比较薄弱的证据。通过该规则的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根据证明力有缺陷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裁判。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补强证据规则已经提醒了钱老师，除了老张的证人证言以及他所出示的借条，他还得从收集证据上面下功夫。于是钱老师就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请求法院对借条上面张二龙的笔迹与结婚证上面张大龙的签名进行鉴定，是否呢为同一人书写。很快鉴定结论出来了，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结合老张的证词、钱老师的借条以及鉴定结论，法院认定王小燕的丈夫生前借钱老师50000元事实清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是法院判决王小燕立即归还钱老师50000元。钱老师的钱呢总算是要回来了。不过钱老师的遭遇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当我们在签订合同出具字据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审核对方的身份。如果对方是个人那么应当审查他的身份证，如果对方是企业，那么就应该查看营业执照等资质证书，而且呢将这些文件作为合同的附件妥善保存。否则像这一回的钱老师因为一时的疏忽吃尽了苦头，确实是很没有必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期间，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正式成立，

该联盟旨在打造国际绿色航运合作平台，推动航运可持续发展。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第一次会员大会同步在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出席大会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傅旭云当选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首任理事长。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由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联合中原海运集团、法国达菲集团、中国能建集团、上海港务集团等共同发起，是全球首个基于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该联盟创始会员涵盖来自12个国家的45家头部企业，业务范围覆盖绿色航运产业链上下游，多元化、国际化特点明显。未来联盟将统筹推进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合作，推动绿色船舶、绿色燃料、绿色港口等领域国内规则和国际标准相衔接，加快推动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建设，协调落实运输便利化措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示范项目，同时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能力建设，成为促进国际航运产业创新转型的新平台。近日，经黑龙江政府同意，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黑龙江海事局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提升黑龙江省内交通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黑龙江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内河通航水域分布广泛，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等通航河流贯穿全境，内河交通安全工作任务艰巨。实施方案全面对标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以船舶、航道人员、应急、监管、企业属地、科技等八大提升任务为核心，系统破解黑龙江省水上交通安全工作突出问题，推动共建责任清晰、监管智能、应急高效、保障完备的水上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实施方案从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航运配套设施提升、作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应急能力提升四项工程，到2030年底，有客运航线的县市区水上应急等待命点要实现全覆盖，加快实现内河重点港口、防螨航段应急救援力量达到时间降低到45分钟以内，全面强化安全运行管理，实施监管能力提升、客运安全韧性提升、绿色智能安全发展及安全管理提升四项行动，优化松花江、哈尔滨主城区段、黑龙江黑河主城区段等通航密集水域交通组织，2020年年底前完成黑龙江省现有客运航线渡口安全条件的全面评估，全面加强支持保障，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2020年年底前，由乡政府完成全部自用船舶统一编号、号牌制作安装，稳步推进临水渡口桥梁替代工程，持续实施建桥撤渡，同时压实相关部门责任，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陪内河交通安全文明化。实施方案的印发实施，将进一步夯实黑龙江省内河交通安全基础，推动水上交通安全治理能力整体提升，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生升级装卸作业模式，强化跨部门跨境协同联动，口岸疏运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9月20号，该站今年进出口过货量突破1500万吨，达1544万吨，同比增长12.4%。中欧班列西通道枢纽功能持续凸显。阿拉山口国境站是中国连通中亚、通达欧洲的重要国际联运枢纽，也是中欧班列出入境的重要铁路口岸。作为中哈铁路连通的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国境站主要承担能源矿产、机电设备、农副产品等跨境货的换装、中转和集散任务，是支撑中国和亚欧区域经济往来的重要陆路物流枢纽。面对高位运行的跨境货运态势，阿拉山口国境站推行经济化运输组织模式，统筹宽轨、准轨列车接发、编组及调度工作，根据每日车流的动态和班列开行计划，灵活调配运力，有效压缩列车代谢停留时间，保证跨境车流高效周转、有序通行。围绕不同货类作业需求，阿拉山口国境站致力优化装卸作业流程，针对集装箱、大宗散货、机电产品等货物分类，细化作业标准，科学统筹人力和机械设备配置，缩短货物换装周转时长，疏通物流中转堵点，口岸整体吞吐效能显著提升。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在坐着高铁看中国活动上，国铁沈阳局重点推介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产品，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作为产品设立承办方，面向与会嘉宾和媒体发布三条冬季精品环线，以适老化专列服务和慢节奏深度体验，助力东北文旅持续升分。立足辽吉黑三省文旅资源，国铁沈阳局顺势推出了沈铁假日东北大环线旅游专列系列产品，首发三款精品产品，精选多家国家五 A 四 A 级核心景区，将边境风情、雪域胜景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慢节奏的东北全域深度漫游新体验。在车辆服务方面，东北大环线采用沈铁假日适老化改造车体，将如厕设施升级为坐蹲双设施，加装安全扶手、防滑凸点和 SOS 紧急呼叫系统，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床头配备带 USB 接口的护眼阅读灯，方便游客充电休憩，加宽卧铺脚蹬和护栏，让上下铺和日常活动更便捷。全车加装隔音减震垫层，大幅提升包厢静谧度，适配浅睡眠、趋于寄养的出行人群。此次全新推出的三条精品环线各具特色，一是冬季十三日游，串联沈白、长白山、延吉、海参崴、亚布力、雪乡、哈尔滨、查干湖等核心冰雪地标，一站式打卡东北经典雪景；二是冬季追极九日精华游，主打精品短途冰雪之旅，穿越长白山、雪乡、哈尔滨、漠河，追寻中国北极极致冰雪风光；三是冬季出境十日游，融合冰雪美景和跨境风情，兼顾雪景观光、民俗体验、出境探秘，适配多样化出行需求。三条特色线路全方位覆盖冰雪探秘、边境漫游、民俗沉浸、康养度假等多元出行场景。行程中，游客可入住火车里假日酒店。该项目也是沈阳铁道文旅集团今年重点打造项目之一。后续，沈铁文旅集团将根据四季景色变化，持续迭代更新线路产品，丰富文旅体验。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面对晚期癌症的诊断，患者及家属往往心如刀绞，似乎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但晚期癌症可以治好吗？在医学的边界，是否真的存在逆转晚期癌症的奇迹？随着治疗技术的进步，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存状况是否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晚期癌症可以治好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武爱文。晚期癌症可以治好吗？我们讲晚期癌症，实际上在医学里边，一般我们叫转移性的癌症。转移性癌症和晚期癌症呢，虽然说法不同，我们老百姓一般讲晚期，医学里边呢更多讲这个转移性的。主要是因为晚期就认为它的效果是很差的，就没有机会治好。那么转移性呢，主要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呢，这个疾病已经从它原来的部位已经跑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了，我们叫它转移性的，它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这种转移性的癌症能不能治好，实际上它是取决于疾病的类型不同，治疗的方法，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也不一样，后期呢对于治疗的这种敏感性也是不一样。我们知道肿瘤呢，它从自身来看，它长在不同地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就像我们人一样，在南方和在北方，它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论是生活习性还是一些做事的风格。那么肿瘤呢也是类似的。那么肿瘤如果说它长在像乳腺组织，或是长在胃肠道组织和长在肺上，从这儿起源来讲，它的生物学行为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呢，它是说天生的，就是具有这种恶性的潜质。那么有一些呢，是在外界环境当中慢慢诱导，在外界的刺激下发展的这个阶段，也可能前期的发展的过程是非常长的，只不过呢，它在后期我们刚开始诊断的时候发现它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呢，不同部位来讲的话，它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里边。但是不管是这个肿瘤它一开始在短时间之内就发展了晚期，还是它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了晚期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我们都是要客观的要面对这个阶段。那么在晚期的或者转移性的这些肿瘤的患者来看，因为它的范围已经是比较广了，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通过全身的治疗。那么全身的治疗来讲，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种的治疗方法，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也好，包括通过淋巴道的循环也好，包括通过其他渠道，能够让我们的治疗方法能够到达每一个在不同部位的肿瘤细胞或者肿瘤的这种组织，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做到。所以在临床里边呢，我们更多的是采用这种通过静脉给药，或者说呢通过动脉的给药这种方式来进行，因为它多多少少或者说它最终都会到达全身的各个组织。所以说从药物方面来讲，主要是通过这种化学药物啊，我们就讲到的化疗，或者现在一些免疫治疗，或者一些靶向治疗，来实现对这些转移性

肿瘤的一些治疗。但是呢，在治疗了一定阶段以后，如果他的肿瘤对我们的治疗方法是比较敏感的话，那么就会缩小，甚至说是可以消失。一定程度以后，它只存在于某一个部位了，不像原来那么散了啊，那么广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局部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那么放疗的方法，包括一些介入的方法，或者微创的一些其他射频的方法，或者是微波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就相当于我们会把残留的这个病灶或残留的这个肿瘤再进一步杀灭，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或者可以维持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在转移性的这个肿瘤的治疗里边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甚至于在一些肿瘤里边我们可以达到很高的治愈的水平。也就是说，即便是它是发展的转移性肿瘤的阶段或者晚期肿瘤阶段来讲，那么如果它对我们全身治疗的手段比较敏感，那么后续呢又可能会采用一些局部治疗的手段，或者说呢仅仅全身的治疗就可以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达到治愈。当然呢，并不是所有的晚期患者都这么幸运，毕竟呢绝大多数的晚期患者来讲，他是很难完全治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是要追求尽量的把病灶呢能够控制到一定的水平，尽量的减少患者的一些症状。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更加关注于，哎，我们给的药，我们给的治疗方法来讲，到底会对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在他有限的这个生存期之内，我们不要给他带来更多的一些伤害。所以对于晚期肿瘤的治疗来讲，一方面是在追求生存期延长的同时，我们更加关注于它的症状的控制和生活质量。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临床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和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包括我们的医院的相应的同仁来讲，来共同来商定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案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谈及癌症，许多人心中都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恐惧，尤其是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的说法，更是加深了这种不安。这观念似乎将癌症描绘成了一种难以早期察觉的恶疾，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武爱文。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吗？并不是的。癌症刚刚发现的时候呢，绝大多数并不是早期，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就诊诊断为癌症的时候，绝大多数是有症状的。那么这个症状来讲，因为他的不舒服，或者是疼痛，或者是某一个部位的出血，或者自己摸到有一些包块，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患者才会到医院来就诊。那么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肿瘤发展的一定阶段，影响了周围的脏器和组织以后，造成了人的不舒服。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来就诊的肿瘤患者来讲，是处在一个中期，或者我们讲的叫局部进展期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有极少一部分病人是因为一发现就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像以前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这个肺癌的患者，不论是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那么一发现或者一咳嗽，然后到医院一拍 CT 就会发现肺上有东西。目前来看，我们对于体检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还有一些患者来讲，他是因为体检当中发现了一些肿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肿瘤来讲绝大多数属于早期的。总结来看的话，我们到医院来就诊的患者来讲，多半是通过几种渠道。一种渠道来讲，就是我们通过体检没有症状发现的肿瘤，这种肿瘤来讲多半是病期处在早期，或者是相对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因为一些症状和不适到医院来就诊的，那么这个呢可能和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稍微有点不舒服，他又来医院检查了，那么他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相对偏早一点。有一些人呢虽然他有一些不舒服，但是有些时候拖的时间会很长，他一直在忍着，也不给家里讲，自己也不愿意到医院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呢往往就会比较晚，甚至说来就诊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是处在晚期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我们的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治疗，一方面是告诉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时候要认识到有可能是肿瘤相关的一些疾病，我们要了解到

肿瘤的相关的一些早期的信号。那另外呢，由于现在癌症的发病率呢是特别高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强调对于体检和筛查的重视程度，这样呢，我们才能做到早期的诊断。只有做到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治疗以后，我们才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治疗的效果。现在呢，我们国家呢有一个筛查的项目，叫五癌筛查或者两癌筛查。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把一些我们能够早期发现的一些肿瘤，包括像女性的乳腺癌，包括子宫颈癌，那么这些来讲是通过定期的体检，不论是它的乳腺的超声也好，还是一些经阴道的细胞学的检查也好，这样来早期发现这些复合的肿瘤。那么另外呢，对于现在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比如像肺癌啊、消化道肿瘤里边的结直肠癌，包括其他的一些肿瘤来看，希望通过一些方法能够来早期的诊断。比如说像肺癌，我们在以前的时候，肺癌的一般的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主要是因为发现的时候特别晚。那么现在呢，包括我们在新冠以后，很多的人呢实际上是接受了胸部 CT 的检查，胸部 CT 以后呢，就会发现一些相对早的这样一些病灶，包括一些膜玻璃样结节的一些改变，或者一些早期肺癌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些病灶来讲，通过观察也好，包括后期的手术治疗，包括一些综合治疗以后呢，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些结果。所以从这种例子来看，我们就知道那么早期的诊断是特别特别重要，而且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呢，在早期的阶段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症状，所以说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筛查或者普查，包括一些体检。那么在消化道的这个肿瘤的检查里边，目前在大的城市里边，像大肠癌尤其是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的结直肠癌的这个发生呢，它也是从息肉到恶变，包括早期的癌变逐步发展成这种进展性癌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边呢，它可以有很长的时间来进行观察，无论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只要是通过常见的检查能够发现和诊断，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要关注于早期的一些发现，早期的一些诊断和早期的一些治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2: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飞在世界最高处。
3: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4: 希望工资年年涨。
5: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崇礼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1: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6: 学好本领，
7: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1: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此时梦同圆。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
8: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9: 我想当宇航员，
10: 我想去环游世界，
11: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12: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13: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14: 中国人，中国梦。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新天王，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数弓，李氏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往前走。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有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它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从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步共53张，每写完一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步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条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13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难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13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 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步的二分之一处。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的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的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不是狂妄，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竖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他的事。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脸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

0: 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只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的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落地记起来。然后是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伟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地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提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造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一般的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外，这不是宗教原因，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

0: 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绝不可以违反。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间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他们的迪斯尼乐园。他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堆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他们，他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个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没办法，只好叫来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做客。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独舞主义变为绥靖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的有一摊吃剩的馒头渣儿。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到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他的伙伴，那说不定是他的丈夫或者妻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连心湖》第一集。

0: 郭林书记，郭林书，哎呀，郭林书，可找着您了。
1: 大江啊，哎，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哎呀，郭林书记，乡里的紧急通知，给您，您看看。
1: 哦，紧急通知
0: 啊，快拆开看看吧。
1: 好，好，好。
0: 哎，大江，哎，你先过去看看，对戈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好，好，那我先过去了，郭林书。
1: 好，好，好。
0: 哎。
2: 接上级通知，请于明天上午9点到乡政府参加清理拆除。清理拆除，万峰湖网箱养鱼工作会议。啊，拆除。8年呐。我该怎么办呢？8年来，村民们就围着这万峰湖，靠着网箱养鱼脱了贫，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富起来了。可也确实，这些年网箱养鱼发展得太快了，湖水的污染越来越成问题。可就是没想到这么快就。现在我这心慌啊，我们几十上百口的村民该怎么办呢？万峰湖啊，你可是连着我们的心呐，就像前些年水库刚建起来的时候，

0: 小川，
1: 哎，
0: 水库放水了，来，我们看看水位。哎呦，今天的水位又降了十几公分。来，快记到本本上。
1: 哎，哎，阿爸，
0: 嗯，
1: 记这个有什么用啊？
0: 哎呀，这枯水季一到，水位降得快哟。这水位降得多，鱼的密度太大，鱼在水里就会缺氧。
1: 哦，鱼缺氧就活不好，这问题可就严重了。
0: 是啊，所以这个水位啊，我们要天天盯着。
2: 小川，
1: 哎，
2: 小川，
1: 哎，
2: 汤粉煮好了，叫你阿爸进来吃早饭喽。
1: 知道了，阿妈。阿爸，
0: 嗯，
1: 阿妈叫我们回去吃饭呢。
0: 好，走。我们回来了。

0: 哎，
1: 一闻到这香味儿，我的肚子就咕咕叫。老婆啊，早上要吃不上你煮的这一碗香喷喷的米粉，干活都没力气。
0: 阿妈，我也最爱吃你煮的米粉了。
2: 哦，给筷子。
3: 哎，
2: 你阿爸呀，就会哄我哟。川爸，
3: 嗯，
2: 你说你好好的木材生意，一年赚6万多块钱呢，说不做就不做了，非要回来养鱼。哎呦，千辛万苦攒下的10几万块钱都扔水里了。
1: 嗯，你看你又唠叨上了。嗯，这点道理怎么就跟你讲不明白呢？钱那不是都变成活蹦乱跳的鱼了吗？哼，去年的10几个网箱的鱼不是挣着钱了吗？
2: 挣的那几万块抵不过投入的多，我还得给小川存下上大学的钱呢。
1: 嗯，
2: 有了这水库呀，好是好，10里8村的都用上了电，可是地都给淹了呀，全村就剩下11亩耕地，不够养活村里900多口人呢。哎，世世代代的农民没有地种喽。
1: 过去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就地做活。嗯，现在呢是网箱养鱼1000000000，水里淘金。哈哈，我看挺好。
2: 好。
1: 嗯，
2: 不种水稻种水果，这水果当饭能吃饱啊。不打粮食天天打鱼，是养人还是养猫啊？
0: 阿妈，学校老师都说我阿爸是成功转型的养鱼能手呢，还说我阿爸正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呢。
1: 嗯，成功转型啊。儿子，
0: 嗯，
1: 学校老师说话那就是有水平。
2: 哎，小川，
0: 嗯，
2: 什么叫成功转型啊？
0: 嗯，我觉得就是由农民，嗯，成功转型为渔民。
1: 嗯，那不能叫渔民，我这叫由传统农民转型成新型农民。
2: 行了行了，小川呀，吃了饭还得去学校填报高考志愿呢，你快吃吧啊。嗯，阿妈腌的腊肉香不香啊？
0: 嗯，香。阿妈做的好好吃啊。
2: 给，多吃点啊。
0: 嗯，
2: 你快点吃。阿妈呀，就指望着你能考个好学校。我们小川啊，以后不做农民，也不当渔民。
1: 那做什么呀？
2: 做个城里人喽。
1: 城里人有什么好啊？啊，咱们村里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挣点辛苦钱还被城里人看不起。村里现在就剩下老的老，小的小，那怎么行啊？小川，
0: 嗯，
1: 你听阿爸的，你就报那个农林大学，学农业的专业，毕了业就回家了。
2: 哎，回来给你养鱼啊？
1: 嗯，
2: 那可不行。我儿子成绩那么好，以后啊得到大城市去工作。
0: 嗯，阿爸，嗯，我也不想学农业。
1: 哎，你一个农民的儿子，不学农业学什么呀？
0: 农民的儿子就得学农业啊。
1: 嗯，
0: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要学计算机。
1: 啊，不管你学什么，以后回家那得能用得上啊。
0: 阿爸，
1: 嗯，
0: 毕业我不一定回来，我要看看大城市。
1: 不行，必须回家了。
0: 这，柏林叔，阿爸，
1: 哎呀，这外边喊什么呢？嗯，儿子，听阿爸的，报农业专业。回家乡和阿爸一起奋斗，一样有作为。
4: 柏林叔，柏林叔，
1: 喂，是大江。
4: 柏林叔，
1: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0: 阿爸，
5: 柏林叔，
1: 哎，
5: 外村的来征水，要把网箱放在我们这里，你快上我的船，我们去看看吧。
1: 哦，走，我们去看看。
5: 走。

0: 冷静一下，都冷静。你是哪个？这位是我们广西鲁围村的村支书韦国林。
1: 国林叔，哎，大家都吃一个壶里的水，有事好商量嘛。
2: 不跟他商量。
3: 就是，
0: 他是这里的书记，当然是向着他们自己人呐。
2: 就是，
4: 要商量也得找我们云南的村支书解决。
0: 就是，
2: 你们书记凭什么管我们地界的事？
3: 这水库也有我们贵州的一份儿。 我们的村长说哪里有水就把网箱放到哪里。
0: 是啊，
3: 静一下，静一下，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啊！水库在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区交界的地方，万丰湖这么大，我们三个村的网箱都能放得下。大家这样争来争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一起想办法。
0: 有什么办法呀？
5: 我们找政府去。
3: 对，
0: 走，
3: 走，
0: 跟着你，
3: 走，
0: 跟着你，
3: 走。
0: 我不管那么多，先把他们的网箱拖走。
3: 对。

我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横跨广西、云南、贵州三个省区的汝为、安沙、蛇坡村三村联合党总支，今天正式成立了。委员有贵州安沙村的黄美兰、蒙福亮，云南蛇坡村的赵大江、梁忠诚，广西汝为村的农爱国、秦汉光，三村联合党总支的书记轮流担任。第一任书记由广西汝为村的韦国林同志担任。

0: 魏国林同志啊，
1: 王部长好。
0: 鲁维暗杀蛇坡村三村联合党总支，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区的联合党总支。广西、贵州、云南三方轮流担任总支书记。魏国林同志啊，你是三村联合党总支的第一任书记，担子沉，责任重啊。
1: 是，王部长，我明白。
0: 这个区域是多伊河、南盘江、黄泥河三条江的交汇处，又地处三个省区的末尾。我得叫你省委书记啊。
1: 我

0: 三个省区的尾巴，这么个省委书记啊，王部长，您可真会开玩笑。
1: 哎呀，国林同志啊，哎，你这个基层的书记可不得了，管着三条江，跨省区三个村的大事小情，从今往后啊，得为三个村子的发展着想，为三个村的村民服务。嗯，你呀，一定要开好这个头啊。
0: 王部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心尽力，让三家人变成一家人。
1: 嗯，好，看你的了。好。

0: 嘿嘿，这一夜的大鱼，瞧瞧啊，你们多欢实啊！哎呦嚯，为了抢食，能蹦的老高。别抢，别抢，哎，鱼食有的是，来。
1: 阿爸，阿爸，你看，
0: 啊，
1: 我们这湖里随手一抓就抓到两条鱼，给你，你接着。
0: 哎呦，
1: 跟我们家网箱里的鱼一样。
0: 个头也差不多大，哎呀，又抓住两条！阿爸，你看呀、啊，小川，大学都快毕业了，还这么淘气啊？快放下！
1: 哎，好。哎，阿爸，
0: 嗯，
1: 今天湖里的鱼怎么这么多呀？还都一样大？
0: 哎，不会吧？
1: 怎么不会？你看呀、啊。
0: 暑假回来，我天天下水，当然知道了。我看看，哎，还真是啊。
1: 啊，
0: 可我们的鱼都在这儿围着，好好的。昨天夜里雨下的大，水位涨了不少。可是这鱼，小川，
1: 哎，
0: 你把船上我的望远镜拿来。
1: 哎，好嘞。
0: 阿爸，嗯，
1: 给你望远镜。
0: 好，给我。哦。
1: 那头浮动的几个东西是什么呀？嗯，我看看。
0: 不好，肯定是上游的网箱冲下来了。
1: 啊！
0: 我得开船过去看看。
1: 哎，阿爸，我也跟你去。
0: 好，走。

0: 爷不，你的网箱冲下来，我的鱼抛了一半呢。哎呦，给我急的哟！
1: 我家的鱼也是啊，网箱和鱼都有损失。爷不，你得赔我们。嗯，
2: 你家的鱼跑了，不该赖我呀。
3: 你们凭什么赖我们？大暴雨把我们家的网箱冲得下游，能怪我们吗？我们家的损失最大呀。
1: 肯定是你们家网箱没扎牢，连累了我们，不怪你，怪谁？
0: 爷不，我们渔场离得近，你家网箱浮在水面的水桶是蓝的，我们两家的都是绿的。
1: 哎呀，阿根叔，不跟他啰嗦了，要么赔钱，要么我们就把电视搬走，把牛牵走。
3: 嘿，你这个大男人怎么欺负人呢？
1: 谁欺负你了？
3: 就你
1: 不赔钱就牵牛，这头牛怎么也能抵个五六千块钱。
2: 哎呦，不能啊，不能啊！我就这点家当，你们千万可别。哎，
3: 你敢？你要是牵牛，我就跟你拼了！
4: 住手！阿光，
0: 哎，是果林叔，
5: 哎，是支书啊！
0: 哎呀，你来的正好，
5: 哎，让我们书记给。

0: 里。
1: 对，
2: 我看出来了，这是你们三家的事情，我们好好商量啊。
3: 老公，他们是一起的，不要跟他们商量。
0: 你们都是广西那边的，都认识，我不跟你们商量。
3: 就是。
2: 兄弟啊，我是广西鲁围村的韦国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阿布。
2: 哦，阿布兄弟，刚才在水面上看到了蓝色和绿色的浮筒，我猜呀，准是昨夜的大雨把你们几家的网箱冲跑了，造成了损失，是不是啊？
0: 这个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3: 是啊。
2: 好，那这样，你们在船上等着，我下船去看看。
4: 阿爸，小心点！
5: 哎，快去看看，国林跳水里去做什么？国林顺，国林顺。
4: 阿爸，阿爸，给你毛巾，快擦擦。
2: 啊，好，好，哎呀，我在底下看了，啊，搞清楚了。
5: 哎，国林叔，你说是怎么回事？
2: 底下的铁锚啊，扎的深度不够，网箱就固定的不牢，赶上大暴雨就难免被冲跑了。
0: 哎呀，当时那个铁锚，哎，确实固定的不深呐。哎呀，我后悔死了。
2: 兄弟啊。你是得担点责任呐，啊，我们一起商量个解决办法，好不好？
3: 我们又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听你的？老公，走。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连心湖》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7: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

0: 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外国有一种流传很广的习惯，那就是假如你想把不愿再养的家猫扔掉，必须将它装在袋子里送到郊外，否则它要是看见了离家的路线，就会凭借记忆找到回家的路。猫的认路本领真的那么强吗？1974年，一个兽医从纽约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州，仓促之间把一只养在家里的猫给扔下了，没想到这只猫竟然跋涉了4000多千米，几乎横穿大半个美国国土，找到了它的主人。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啊，人们好奇地想知道它究竟是怎样认路的。但在一些人做的实验中，被送出几公里远的猫也没有找到家。相比之下，狗的认路本领更为人们所了解，但也同样令人吃惊。1943年，家住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的布列加夫妇驾着自己的汽车横越美国大陆旅行，随车旅行的还有他们的爱犬博比。不料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上，博比因为与当地的狗群打架而与主人失散了。布列加夫妇找了他好几天都没有找到，只好失望而去。不料第二年春天，博比竟然自己找回家来了。他是怎么认路的呢？有人认为是狗的灵敏的嗅觉领他回的家，但是狗的嗅觉再灵敏，也不可能跨越那么远的距离吧。而且据布列加夫妇的调查，博比回家的路线和他们旅行的路线并不一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更神奇的是一只荷兰军舰上的狗，它的主人在前往东京时将它遗忘在纽约港了，这只狗竟然跳上了另一条开往日本的船，来到东京找到主人，这就更难以解释了。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任左军主将。12月，在永安被封为义王，5000岁。1854年，都师西征。1855年，与秦日纲、罗大刚等合力击败曾国藩湘军，夺回武昌。1856年6月，与秦日纲一起攻破江南大营。石达开可以说既是守义之王，又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立下赫赫战功。但正是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将领，1857年却从天津带兵20万出走，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严重损失。石达开6年后被清军杀害。他的出走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历来史家对此争论不休。1856年夏，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天津事变发生了。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韦昌辉利用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奉洪秀全密诏杀死杨秀清，又趁机斩杀杨秀清部众及家属20000人，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石达开是否参与了朱阳密议？这是史家争论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石达开参与了与韦昌辉的密议，其主要根据是李秀成自述，东北义三人不和，北义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

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而石达开自述所写则截然不同。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尾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达开要杀韦昌辉，达开见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将韦昌辉杀了，又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究竟孰是孰非？苏三娘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位巾帼英雄，她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女军，从广西起义到进军江南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对这位传奇式的女英雄，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有人怀疑她是否存在。许多人推断她不过是南京城内之人以戏旦装扮来吓唬和迷惑敌人的女子。学者们经过研究和考察，认为确有苏三娘其人。那么她是何方人士？对此众说纷纭，一说她是湖南人，一说她是广西玉林人，一说她是灵山人。较有影响的说法是，苏三娘本姓冯，原是高州一个饭店的老板娘，她嫁给灵山县的苏三已是再战。三娘因何从高州远走灵山，并嫁给苏三的呢？有人认为，三娘早在高州当老板娘时就加入了天地会，后因丈夫遭难才远走他乡，嫁给灵山苏三的。还有人认为，三娘之父是交权卖艺之人。一次，妇女在衡州博和区献艺时，三娘遭到地痞流氓的刁难凌辱，苏三在危难之时搭救了他们妇女，三娘于是与苏三结为夫妇，定居于博和区，开了一间小当铺。这间小当铺实际是天意会广义堂的据点，苏三成了广义堂的军师，三娘是一位能干的压寨夫人。苏三娘参加太平军后，率领数百名来自广西的大脚女兵，头缠红巾，脚穿草鞋，随杨秀清自武昌东下江南，破安庆，克金陵，陷扬州，所向披靡，威震敌胆，成为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女军事家。但自1854年后，关于苏三娘的记载几乎不见了，只有王允的一本书上透露了一点消息，苏三娘到江南不久与罗大刚配为夫妇了。但这仅仅是个孤证，苏三娘神秘的出现又悄然隐去，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小凤仙是一个幼年堕入青楼的妓女，她与蔡锷交往及助蔡出走，使她与民国初年的政坛发生了传奇性的联系。以往野史小说对此渲染颇多，近年来又因知音、一代风流、蔡锷与小凤仙等影剧的问世，而使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

小凤仙的出身、家世及堕入青楼的原因，各家说法不一。有说其父为清末武官，落职后贫不能活，遂置凤仙于寂寮。有说小凤仙本是一族人姨太太之女，父母双亡后无奈而落入妓院。也有说其父为仇人所陷，倾其家产而遇凤仙，辗转入青楼。无论何种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小凤仙早年生活比较贫困而坎坷多变。这种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不能不留下影响。

0: 兼璧清也。
1: 荀彧，字文若，颍川人。他的祖父荀叔博学多才，德高望重，所生的八个孩子个个才华出众，被人们称为八龙。他的父亲荀滚曾经担任济南相一职，叔父荀爽位居三公之列。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荀彧从小就耳濡目染，具备了治国安邦的经世之才。南阳名士何虞对荀彧推崇备至，认为他有辅佐君王的才干。汉献帝永汉元年，荀彧以孝廉的身份被拜为守宫令。董卓作乱后，他要求外派当了抗父县令，很快又弃官回乡。回到颍川后，他对父老乡亲们说，颍川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天下有变，这里必定会遭受战火，应当尽早离开，不能久居。但父老乡亲们都留恋故土，犹豫不决。正好他们的老乡时任冀州牧的韩馥派骑兵来迎接乡亲，荀彧就独自率宗族去了益州。后来董卓的部将李榷出关东，一直掳掠到颍川陈留一带，留在颍川的乡亲们果然多被乱军杀害，由此人们不得不佩服荀彧的远见卓识。荀彧在益州待了没多久，就投奔当时以奋武将军的身份驻扎在兖州东郡的曹操帐下。曹操非常赏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拉着他的手说，
2: 你就是我的张子房啊。
1: 将荀彧与辅佐汉高祖刘邦的名臣张良相提并论，可见他在曹操心中的重要地位。荀彧果然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从29岁起一直以司马这个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为他出谋划策，直至曹操三分天下，建立曹魏政权。

0: 集团迅速壮大起来，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194年，曹操借口报杀父之仇，攻打徐州陶谦。他的老朋友张邈、陈宫却暗中与吕布勾结，以夺取兖州。吕布大军压境时，张邈为了骗取军粮，就对荀彧说吕布是来帮助曹操讨伐陶谦的。荀彧一眼识破了张邈的险恶用心，并果断采取对策，一面集中城中兵力准备对付吕布，一面急调东郡太守夏侯惇前来驻守兖州。当时曹操带领主力去攻打陶谦，兖州城没有多少留守士兵，兖州州治鄄城里的不少官吏见大事不妙，就暗中与张邈、陈宫串通，好为自己留条后路。下辖诸县的官吏见吕布来势凶猛，审时度势之下也纷纷选择投降，兖州情况危急。荀彧当机立断，在夏侯惇赶到的当晚，就安排他诛杀了谋叛的数十位官吏。这一招立刻稳住了人心和阵脚。同时，他又与程昱设计保全了范县、东阿县，与鄄城形成了三足呼应之势。由于后方相对稳定，曹操回师后很快得以整顿兵马，打败吕布，夺回兖州。次年夏天，徐州牧陶谦去世了，曹操想趁机攻取徐州，再来对付吕布。但荀彧对曹操说，自从上一次战争结束后，徐州方面已经结成同盟，加上现在正是麦收季节，对方必定会把粮食藏起来，再巩固城池，使曹军受困。万一到时攻不下徐州城，我们在附近又无法完成粮草补给，那么用不了10天，我们这支10万人马的大军不用作战就会陷入困境。现在的兖州虽然一片残垣断壁，但好比是汉高祖的关中、光武帝的河内，可以作为建功立业的根基。
1: 曹操听了连连点头，又问，
2: 依你之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荀彧又说，
2: 假如我们现在分一支兵往东去攻打陈宫，陈宫一定忙于应战，无法兼顾西边，我们就可以抽出人手把熟了的麦子收了，在粮草丰足的情况下再去攻取吕布，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攻下吕布后，再与南方的扬州结为同盟，一起讨伐袁术，这样我们的势力就能够延伸到淮河、泗水一带。假如现在舍弃吕布去夺徐州，就会陷入两难的处境。如果留守兖州的兵力多了，则攻打徐州不够用，留守兵少了，万一吕布乘虚而入，带兵前来攻打，我们就不足以应付。
0: 听了荀彧的一席话，曹操茅塞顿开，他按照荀彧的方案行事，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坚壁清野的战术来源于曹操欲攻刘备，有远见卓识的荀彧足智多谋，见说徐州收麦必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曹军如至必久攻不下，兵马劳顿，不战而返。于是曹操转而集中攻打吕布。所谓兵法，须集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因素。荀彧谏言中的坚壁清野是一种较为消极的防守法。

0: 由于他主要主张严防死守，因此常与诱敌深入相结合，以达到困死、饿死敌人的目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度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伊丽莎白当上了英格兰的女王，但是英国已经被她的姐姐玛丽一世以及玛丽一世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给掏空了。国家太穷，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大臣格雷沙姆建议伊丽莎白进行币值改革。格雷沙姆的建议让伊丽莎白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这个格雷沙姆简直就是一个经商的

集财。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鼓动罗马教皇宣布伊丽莎白的统治非法，甚至派出秘密杀手要将伊丽莎白给除掉。法国人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将英国变成法国的一个省。菲利二世的英国女人刚死，法国人就盯上了英国。菲利二世绝不容许法国人吞并英国，因为这样一来，法国人就有了更大的筹码来对抗西班牙。赖账的菲利二世很快就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美洲大陆跟墨西哥两支运送财宝的船队抵达了西班牙。菲利二世的体内的雄性激素再次激活了起来。这个时候，西班牙跟法国刚刚停战，正在举行和平谈判。法国人借助谈判的机会向伊丽莎白发难，提出了谁是英格兰王位合法继承人的问题。法国人这么一说，一直不承认伊丽莎白王权的教皇跳出来给法国人帮腔。这一次，菲利二世没有直接带兵去围攻恐吓教皇，他希望利用教皇的刁难给新教徒伊丽莎白一点颜色，但是他又不想让法国人成为胜利者。现在西班牙需要积蓄力量，而带兵直接攻打法国，胜败则难以预料。再说了，打了很久的仗，现在的西班牙已经在依靠从美洲搜刮来的金银来过日子了。玛丽一世死后，伊丽莎白掌权英国，这个女人一上台就冻结了一切财产，调动一切兵力，就是要让英格兰的财产跟军队完全属于伊丽莎白个人。她是在跟西班牙保持距离。现在法国人既然跳出来，正是西班牙人控制英格兰的绝佳机会。菲利二世来了一招一箭双雕，他给伊丽莎白写信求婚，极尽挑逗之能事，说：“女王，我是你姐夫，暗恋你已经很久了，你姐姐现在已经死了，你反正也还是单身，现在法国人欺负你，你干脆呀，卷着铺盖卷到我这儿来，我们一块儿凑合过，姐夫会给你百般的呵护，无尽的温柔。”菲利二世可真可以说是老奸巨猾，老婆死了，现在法国人刁难自己的小姨子，菲利二世居然舔着脸皮让小姨子嫁给自己。其实在玛丽一世未死之前，菲利二世就对伊丽莎白这个美艳绝伦的小姨子垂涎三尺了。为了西班牙人的利益，为了将英国掌控在自己手上，菲利二世一直佯装着对玛丽一世爱情的忠诚。现在玛丽一世死了，小姨子当上了英国国王，能将这个小姨子搞到手，法国人的算盘就只能见鬼去了。英国人还会继续成为西班牙一统欧洲的工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大汉帝国的一代雄主刘邦死后，匈奴的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信，说自己是身处碧山绿水的孤独君王，刚刚死了老婆，倍感寂寞。现在呢，你的男人刘邦已经死了，你也一定感到很孤独寂寞。你我二人都是执掌国家的无上君王，我们的结合将是旷古婚姻，这样也可以解深宫寂寞。冒顿单于使用的语言不同，但表达的内容堪称菲利二世那个版本的鼻祖。这两个人呢，情书写的都不怎么样，都是那种恃强凌弱的主，没有一点男子汉的风度跟豪情，骨子里都是野蛮粗俗和不堪入目那一类的。1000多年过去了，
菲利二世没有一

0: 点进步。伊丽莎白面对菲利二世的无耻感到非常的尴尬，英格兰的国库空虚，根本没有实力跟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对抗。西班牙人与法国人他们的和谈，在没有签约之前，王位继承人问题就像是一把利剑悬在伊丽莎白的头上。拒绝菲利二世吗？菲利二世这个花花公子，在玛丽一世死后娶的第二个老婆，很快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别看这小伙子整天蹦得欢，到现在都没有一儿半女，没有继承人。菲利二世其实也很着急，娶了两个老婆，都相继短命死了，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身为一个国王，没有继承人，这怎么可以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何况菲利二世要雄霸欧洲，现在很多王公贵族都排队要将娇妻美女贡献给这位雄主。伊丽莎白很快就掌握了一个信息，她很有可能迎娶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法国跟西班牙争夺意大利的统治权，不断打仗，现在两家坐在一起谈判，一旦这两家联姻，英格兰恐怕真的要消失在西班牙跟法国这两只老虎的婚姻之中。拒绝还是同意呢？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伊丽莎白不想跟祸害英格兰的菲利二世走得太近，这个时候拒绝这个无赖的话，菲利二世跟法国人联姻，法国皇帝弗朗索瓦二世的老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将取代自己成为英格兰女王，英格兰也就完蛋了。如果答应菲利二世，这个利用姐姐玛丽一世掏空英格兰国库的主，迟早也要将英格兰给吞并掉。菲利二世不仅自己写情书，还不断派出公使找到伊丽莎白的外交大臣提亲。提亲的人非常厚颜无耻，肉麻至极地告诉伊丽莎白说，菲利二世国王在娶玛丽一世之前就对伊丽莎白心仪已久，为了更好地保护英格兰，菲利二世无奈地放弃了自己的感情，迎娶了玛丽一世。菲利二世的话虽然无耻，但是也算心里话。玛丽一世长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跟菲利二世相处的时间又少，两个人基本就没什么感情。伊丽莎白美艳绝伦又沉稳老练，现在又掌握了英格兰的王权，菲利二世能够娶伊丽莎白，西班牙联手自己的老婆灭了法国人，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西班牙跟法国的和谈还在进行当中，伊丽莎白整天守在皇宫等待合约最后敲定的消息。对于菲利二世这个无赖，伊丽莎白打起了太极，你派来的公使说破嘴皮子，我伊丽莎白就是不拒绝也不同意。用句古龙书上的话讲，剑客的剑不出鞘，对手就永远不知道剑客的厉害。现在伊丽莎白的太极战术让菲利二世有点迷糊了，这女人到底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呢？菲利二世也不好武力相逼，毕竟人家是黄花大闺女，还是自己的小姨子，又身为一国皇帝，

得有个时间考虑考虑吗？伊丽莎白正是利用菲利二世对自己永远抱有希望的心态，将自己高高的给吊了起来，吊足菲利二世的胃口。现在欧洲的王公贵族中有一大帮帅小伙排着队跟自己提亲，不吊起来卖很难让菲利二世产生竞争的危机感。西班牙虽然经历了通货膨胀的困扰，虽然打仗到政府破产的地步，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国际上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自己吊着菲利二世的胃口，菲利二世才会在国际事务中站在英格兰一边。只有自己成为合法的英格兰国王，西班牙将来才能得到更多。菲利二世才会卖力地敦促其他国家认可伊丽莎白作为英格兰女王的合法身份。英国人跟法国人交恶，都怪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当年他不夺走法国皇帝的小老婆，法国人就不会在教皇面前使坏，不承认亨利二世的婚姻合法，也就不会引发英格兰国教的风波。英格兰特使很快就给伊丽莎白带来了好消息，卡托·堪布雷奇合约已经签字，西班牙占有绝大部分意大利土地，法国不得不承认伊丽莎白作为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伊丽莎白将西班牙的公使召到宫廷，和颜悦色地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菲利皇帝，我伊丽莎白不能跟他联姻，不是我担心他克妻，关键是我们两家宗教信仰不一样。菲利二世大呼上当，大骂伊丽莎白，发誓要教训一下自己这个小姨子。现在成了合法皇帝，伊丽莎白挽起袖子要大干一场了。首先要解决的是西班牙的通货膨胀带给英国的物价上涨问题。伊丽莎白总结了西班牙通货膨胀的教训，大肆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抑制物价上涨，稳定国内经济。他接受了格雷沙姆的建议，发行新货币，不过是以金币取代银币，这样一来就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的势头，恢复了货币信用。为了拉动内需，政府还限制羊毛原料和粮食的出口，同时限制成品进口，以此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厂手工业，为国家来积聚财富。伊丽莎白知道，现在西班牙控制着海外的黄金白银，这个市场英国一时半会儿还抢占不了。菲利二世禁止黄金白银外流，如果英国不能开采金银，那么推行的金币改革迟早会失败，那样就会出现黄金飞涨的态势。为了有效地平衡货币市场的供应量，伊丽莎白特许成立皇家矿业公司和金属开采与冶炼公司，主要开采金银铜铁矿和磷锌矿。伊丽莎白还授予商人生产硫磺和硝石的专利权。开采金属矿是为了平衡市场对黄金白银的需求，而开采铜铁矿和磷锌矿就有点玩火了。伊丽莎白这是要自己来制造枪支弹药、军械补给。西班牙人殖民美洲都还是那种老式的火绳枪，英国的枪械炮弹就是从安特卫普第三方购买，这些枪炮其实都是西班牙人的淘汰品。要想跟菲利二世争夺海上霸权，成为欧洲真正的雄主，首先就是要改革军械。伊丽莎白督促海军给自己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只有掌握自己的家底儿，

0: 才能真正的跟腓力二世对着干。海军的官员们非常紧张地整理统计资料。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海军的资产和负债登记造册，并形成了海洋事业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包括所有战舰的名称、吨位和官兵的数目。每一艘战舰的维修状况、大炮的类型、数量以及粮食储量。报告中还提出，要使舰队恢复到适宜的战备状态，需要多少武器装备和弹药。现在海军的仓库里还有多少库存？要想完全达到战争状态，这一切的一切需要多少投入？伊丽莎白看完了海洋事业报告之后，就陷入了沉思。西班牙的小股部队能够运行千里攻打美洲百年帝国，足见其战舰的先进。从西班牙、葡萄牙的冒险家哥伦布、达伽马开始，西班牙的战舰就拥有欧洲举世无双的技术。腓力二世的政府一次次破产，却一次次的投入到更大的战争之中。而插手别国内政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战舰能将海外的金银源源不断的运送回国。英国要想武装海军获取更大的财富，出路在哪里呢？英国海军提供的海洋事业报告中有一个信息，让伊丽莎白欣喜万分。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洋都不超过120公里。西班牙人通过暴力搜刮财富，如果英格兰照猫画虎，也可能陷入西班牙那样的经济危机之中。要想让英格兰真正强大，一定要盘活经济，扩大海上贸易。伊丽莎白很快就收到大臣们的报告，西班牙人的强盗行为已经搞得天怒人怨，没有活路的人纷纷落草为寇当海盗。这些海盗肆无忌惮地掠夺英国的进口物资，骚扰英格兰的海岸线。海盗们猖獗的背后是大量的英格兰走私商的勾结，这些走私商从海盗手上廉价地拿到货物，再到英格兰市场去倒卖，价格相当的便宜。除了英格兰，爱尔兰的海盗也把爱尔兰海域搅得鸡犬不宁，连腓力二世都无法容忍海盗的猖狂。腓力二世哪里会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英格兰情人遭遇海盗侵扰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已经拉开的一张大网。这张大网就是要将西班牙的海上舰队击沉。海盗只是伊丽莎白的诱饵，海盗们作为股东参与分红的方案中，还有伊丽莎白承诺的巨额期权分配。伊丽莎白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向遥远而又神奇的东方延伸。腓力二世在豪华的宫殿里进行着单相思，皇家护卫气喘吁吁地跑到腓力二世的跟前。腓力二世正陷入对伊丽莎白的遐想之中，满脑子都是自己正搂着笑意盈盈的伊丽莎白，在翠绿的皇家草坪上深情的对视，眼里流淌着柔情蜜意。皇家护卫的莽撞让腓力二世大为光火，真想把那个不懂规矩的家伙拉出殿外给砍头。
1: 陛下，大事不好了！
0: 皇家护卫将一封信递到腓力二世的面前，信是巴拿马市政议会写的。腓力二世迅速地扫了一眼，日期是1573年2月24日。两三天就送到自己手上，看来巴拿马发生大事了，不然皇家护卫不会那么不知死活地直闯皇宫。腓力二世

看着这封巴拿马市政议会的来信，脖子上青筋暴涨，原来白皙的颜色也转为了紫色。菲利二世万万没有想到，英格兰国内的海盗撒野撒到了西班牙的头上来了。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

0: 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

0: 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农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

0: 进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用的供给。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 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

0: 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1: 追平了，加速，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12: 漂亮，
11: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3: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

0: 陈宇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雯雯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

0: 市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
5: 间，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6: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上海时尚之都自助游。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是一个全方位的度假目的地，集梦幻、想象、创意和探险于一身，让每一位游客在主题乐园、主题酒店、购物、餐饮、娱乐区和配套休闲区中乐享不止一日的沉浸式的神奇体验。度假区呢，还包含了两座主题酒店，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玩具总动员酒店，一座地铁站迪士尼站，一座小镇迪士尼小镇，一个公园星苑公园。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中国内地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于2016年的6月16号正式开园。乐园呢，拥有六大主题园区：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梦幻世界。六大主题园区内充满花园、舞台表演、游乐项目，耳熟能详的迪士尼故事变身为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游客可以在这里亲历许多迪士尼之最，包括最大的迪士尼城堡、第一个以海盗

为主题的园区，最长的迪士尼花车巡游路线，并且呢沉浸在创意、探险和刺激之中。游客可以通过官方的票务直营渠道购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官方网站、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APP、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阿里旅行官方旗舰店，也可以呢通过官方授权合作伙伴订购乐园门票、两家主题酒店住宿和音乐剧的演出票。您如果呢游览迪士尼，我们在这儿呢给您附上一张旅游的锦囊。那么您可以呢乘坐地铁到达迪士尼，搭乘的地铁11号线到达终点站，距离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以及星愿公园仅数步之遥，并且呢在下地铁之后乘坐迪士尼度假区的穿梭巴士前往度假区内的酒店。迪士尼的快速通行证我们在这里要跟您普及一下，如果您在某个景点前发现呢排队的队伍很长，希望呢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回到景点的话，不必排长队等待，请在迪士尼的度假区 APP 上领取迪士尼的快速通行证，不必交付额外的费用。迪士尼快速通行证适用景区，应需而变，仅限持有效门票的游客领取。迪士尼的快速通行证的适用景点包括呢创极速光轮、明日世界的主题园区，还有呢巴斯光年、星际营救、明日世界主题园区，还有七个小矮人狂山车、梦幻世界主题园区，以及小熊威尼历险记、梦幻世界主题园区、小飞侠天空奇遇、梦幻世界主题园区、翱翔飞越地平线探险岛主题园区。那么游乐的项目啊，您可以尽情的去探索古老的文明，寻找神兽，加入海盗们来一场寻宝之旅，体验炫酷的创极速光轮，身临迪士尼经典电影场景。娱乐演出呢，您可以观赏《冰雪奇缘》《欢唱盛会》等音乐剧，绚烂夺目的光效在夜空当中绽放，活力四射的乐团现场演奏，所有游客一起舞动，在乐园挥洒幸福快乐的魔法。无论呢，您是想在奇幻的童话城堡、皇家宴会厅当中享受一番，还是呢像在宝藏湾有着传奇经历的海盗一样大快朵颐，这里呢都会满足您。多国菜系、多种菜式、多样服务，任你去选择。大家可以在迪士尼乐园体验一番美食的乐趣。那么购物的体验呀，大家可以寄情于达菲熊的收藏徽章，这里呢纪念品、主题商品和定制商品一应俱全，把魔法带回家，让这个旅程成为一生难忘的回忆。住宿方面呢，到了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不妨呢给自己一次独一无二的酒店体验。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酒店和玩具总动员酒店拥有雅致的室内环境、华贵的新艺术装饰和迪士尼梦幻故事，你呢可以跟许多钟爱迪士尼的朋友来一次难忘的邂逅。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朱家角。古镇朱家角西滨淀山湖，长街三里，店铺千家，自宋元起一直是著名的集镇，俗称角里。1991年被命名为中国文化名镇。现在呢，因为旅游开发，古镇的旁边又建了一座新镇，由新镇向前走，再右转便到了古镇。古镇的入口处有许多刚建的仿古建筑，由此呢进去之后，就到了由两条小溪和一条大河构成的水乡古镇了。放生桥呢是镇的中心点，站在桥上可以一览古镇的风貌。自镇口路过一个医院之后，就到了这一座放生桥了，这也是镇的中心点。建设此桥的僧人姓曹，曾规定呢在桥下只准放生鱼鳖，而不得呢撒网捕鱼，此桥便得名为放生桥了。它是一座呢五孔石拱桥，建于明万历年间，桥身很高，现在两边建了很多新的建筑，把以前的那一种优美景致给破坏掉了。桥下桥上都有很多的农民捧着一盆盆的小鱼兜售给游人。在这儿呢，我们要为大家附上一张旅游的锦囊，放生桥呢独具特色，江南古镇的一些石拱桥走势陡峭，那么使过桥呢有如登山，而且倍感吃力。放生桥的走势呢却显得平缓舒坦，它的台阶特别的薄，最薄处呢仅有3厘米，一般不超过8厘米，因此呢过放生桥如履平地。放生桥的南北两面的台阶合计达到122级，这么多的级数啊，在江南石拱桥当中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啊古代造桥者的聪明才智和对路人的一份人文的关怀。另外我们推荐您去到特植园，它是位于呢朱家角北首西景街，俗称呢马家花园。它的构造布局错落有致，疏密得当，独具匠心，环境幽静，风光独好，是镇上最大的庄园式的园林建筑，寓意刻独之余不忘耕植。北大街呢是最富有代表性的明清建筑精华所在了，又称一线街，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全长2里多路，其东起放生桥，西至美洲弄的300多米，街很窄，抬头看天只有窄窄的一条，这就是一线街的由来了。现在呢它成为了一条旅游街，两旁有很多售卖土布旅游纪念品的小商铺。陈家弄是朱家角全镇最古老的弄堂，位于朱家角西景街的草岗滩，是条上有楼面的内弄堂，前段约40米，昏暗而幽静。弄内墙壁早有两个凹形的壁孔，为古代放置油盏蜡烛供行人照明之用，显得十分的幽深。朱家角古弄很多，其他呢还有财神弄、艺人弄等，别有情趣。朱家角呢可以看的地方是很多的，它的小巷弯来弯去，不经意时就会看到一个小小的景点。朱家角的人呢也是非常友好的，会任你去参观他们的院子，不会赶人。泰安桥和廊桥这两座桥四周的水乡风情最浓，两座桥之间经常会有渔船靠在岸边卖鱼虾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崇明岛。崇明岛自618年露出水面之后，迄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直到今天，由于长江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淤积，崇明岛每年仍以143米的速度向东海延伸。因为历史悠久，所以岛上不仅有明清的名胜古迹，还有华东地区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东平森林公园。在崇明岛的西南端还有一个大水潭，当地人呢称为崇明西湖或者是明潭。岛的东部呢是候鸟的自然保护区，每到冬季都会有大批的候鸟前来越冬，是很好的观鸟季节。崇明岛啊还有一大宝贝，就是水仙花。崇明水仙球根自然分株较少，且芳香浓郁，经月不散，为他地水仙所不及。出崇明南门码头仅走200-300米，便能够望见学宫那层层叠叠的古建筑群，两座石柱牌楼古朴沉稳，上书德配天地，道贯古今。门前呢有两株350岁三人才能够合抱的银杏树，守门的是一对大石狮。学宫啊最大的建筑是大成殿。

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东五西五是72高徒的宿舍，而今的大成殿呢暂作古传陈列室。大成殿东五主要呢展示崇明知名人士的照片和事迹，还有一些崇明出土的古代的器物。西五是黄皮膜艺术馆。大成殿后的两幢建筑是崇明民俗陈列馆，还是呢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呢很受上海人的欢迎，一到节假日就能够看到很多人开车到这里烧烤或者是进行日光浴。公园很大，设施也很多，分为那几个不同的主题区，人工的建筑呢也是相对比较多一些的，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平原人工森林，也是上海最大规模的森林公园。现在呢公园里面可以进行游玩的项目比较多，比如说森林滑草、攀岩等，坐环保车可以绕森林一圈，各景点呢随叫随停。如果在公园里面露营的话，最好呢是到桂花园沙滩，位于一个人工湖与森林之间，是非常理想的露营地，最好呢是自带帐篷。公园内呢也会出租一些烧烤用具以及食品，但是价格大都是比较昂贵的，建议呢自带或者是在南门的超市采购。东滩湿地公园呢是位于崇明岛的北部，崇明岛的北部啊和东部的泥沙淤长迅速，滩涂啊面积很大，滩涂上繁殖生长着土鸡，还有呢芦苇、观草、丝草、芦竹等动植物，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芦苇荡、杨柳群、水杉等景色宜人。但是这里最让人心动的还不是景色，而是呢占地3公顷的候鸟保护区，目前正在申报世界重要湿地。东滩呢有116种鸟，尤其呢是小天鹅在东滩越冬的数量有3000到3500只，更珍贵的如白额雁、黄鹭、绿鹭、黑脸琵鹭等也有，还有呢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过境的栖息候鸟，总数多达300万只。长兴岛呢素有菊香、静岛、长寿岛的美称，是三岛中距市区最近的一个，仅需半小时的航程。那么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长兴岛的旅游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景点呢主要有上海的菊园、蒙古村跑马场、垂珠园、上海特技城、先锋度假村、石沙野生动物园、绿岛芦荡迷宫、青岛度假乡村俱乐部等。每到深秋季节，岛上举办的上海柑橘节丰富多彩，热闹非凡。横沙岛呢具有浓厚的乡村气息，是上海人避暑的好去处，竹林、菊园，自然天成的横沙岛有着生机盎然的乡村气息。横沙夏威夷水上乐园在横沙岛的东部海边，这里有水清沙缓、万米平展的铁板沙，还有摩托艇、滑板、冲浪、水上降落伞、情侣滑艇等娱乐项目。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附上一张旅游锦囊了。吃遍崇明最好的季节呢就是在秋冬了，除了油满高溢、肉质细嫩的老毛蟹之外，崇明岛的白山羊也是当地特定水土条件下孕育而成的最有名的特产之一，经过国家批准被命名为长江三角洲白山羊，它是呢全国重点保护和发展的家畜品种。羊肉呢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是上品佳肴，更是冬令御寒、助暖抗病、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位于南门的东江羊肉馆在当地是非常知名的，大盆酥软浓香的红焖羊肉，或者是汤汁奶白浓郁的芋奶羊肉，都是餐桌上会一扫而光的佳肴。吃羊肉时呢再来一杯崇明的老白酒，滋味更是非同一般。这酒呢是以糯米为原料的，经临饭后拌药加水精心酿制而成，味道甜润，色呈乳白，故有甜白酒、米酒、水酒之称，在崇明呢已经有数百年的酿造历史了。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

0: 来来来，喝波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是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五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 160.16 万辆，环比下降 4.17%， 同比下降 0.15%，交易金额为1050.15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 31.46%， 环比上月下降了 0.87%，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72%。 二手车转接总量为 50.38 万辆，环比下降 6.74%， 较去年同期增长 5.6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京真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

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五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且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之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4S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当务之急。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又

0: 吃饭。
1: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2: 哎呦
1: 爸你们回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3: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4: 只为笑容。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6: 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丰田在华销量连续下滑。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九成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

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5%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了一张信心票。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与全球市场资源。

0: 为上汽通用汽车的质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和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秩序与支撑。自成立以来，上汽通用汽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汽车产业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样本。近30年，其价值早已超越一家整车企业本身，既是上海连接全球汽车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国本土产业链研发体系和汽车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走向全球的发展历程。这一段历史留下的不只是销量和规模，更是一系列具有行业标志意义的突破。
1: 出去玩喽！
2: 等等，做做准备，
1: 出发喽！
3: 看来我们不能安心到达了。
4: 哈、啊，我找到捷径了。
5: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检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4: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6: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0: 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也有 90% 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 10%。 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 65%， 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 70%， 贵金属钯、铑实现了 100% 再生利用。电池以前那期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三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五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